0: 10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几天啊，我省的雨水逐渐退场，中东部大片地区陆续是转晴。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林永熙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永熙，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怒江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昆明中部、楚雄南部、丽江北部、迪庆、怒江北部、大理、宝山东部、临沧东部、普洱东部、红河南部、文山西南部都应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中西部一带以分散的阵雨天气为主，其中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雨过天晴。持续的降水和强降水落区，仍需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17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4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5到33度，根杜古镇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8到27度，东城红土地多云转晴24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10到20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5: 好，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
1: 对，
5: 最近有不少的听友都在问说，哎，这7月份了，昆明有没有什么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看看展还挺有意思。
1: 是的，那一定要锁定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7月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式开展。那展厅呢也汇集了市面上主流上千款车型，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是应有尽有，而且兼顾了耐用省油的燃油家用车，并且还有高端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是免费体验。
5: 那么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呢，本次车展的福利是格外实在的，品牌会在现场直降，而且旧车置换高额补贴这两项优惠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所以你入手新车的话性价比整个拉满。
1: 对，而且现场呢大家不只看车啊，同期还会有一些手办模型展、
5: wow、
1: 精品咖啡展、东盟宠物博览会会同步开展，比如说你看车、撸宠物、喝咖啡，一次性全部给大家安排。
5: 所以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请大家前来悦享消费。
3: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6: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6: 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6: 为你的通勤续航。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FM 91.8 FM 88.7 FM。

0: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继续关注资讯。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

0: 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据介绍，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2: 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的负担。我们继续来关注。
3: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将关注到天气啊。连日的持续高温会让人不少人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呢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了救治时机。医生提醒，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当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的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这个脏器的损伤，严重呢会危及生命。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3: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5: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0: 法克风来了，思雨和张颖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好开心啊，分享暑期的回忆呢。
1: 嗯，难忘的暑期，不知道大家现在在看待暑假和童年看待暑假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啊？狗狗留言说，暑假他要看湖南卫视，看《还珠格格》，还有好多肥皂剧、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台的动画片结束了，就换到另一个台去看动画片啊，真的好想小时候那种特别纯粹生活。那他那时候一看就是没有手机嘛，对吧？所以只能在电视上。
1: 对。
0: 那是一段电视的黄金。然后他说看偶像剧的时候幻想自己长大了，要像电视剧的女主一样活泼元气满满啊，对生活从不认输，结果现在长大了发现过好每一天都好难啊，就这样吧。
1: 你看从这个偶像剧当中也感悟到了人生的体验，
0: 就是偶像剧一度感觉确实是还是非常有正能量的。
1: 但是确实啊，就是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每年播放的一些电视剧都是很固定的，你发现没有、就是反正每年反复滚动的播，你都觉得好像只要打开电视机从哪一集都能

0: 能看，不能续上。
1: 反正就是热播的，就是那几部嘛。他数据好，电视台就不停的播。
0: 是天天天天蓝，他说真的很怀念以前暑期夏天的晚上，很凉快，星星也很多。他说在老家就经常搬着饭桌在院子里面吃饭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手机还没有那么智能，吃完饭大家就只能坐在院子里面吹着晚风唠唠家常。我们小孩子呢，就去大队里面荡荡秋千，去树林里面逮逮知了啊。
1: 啊，你看看，多
0: 很宁静的氛围，相比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喧嚣的城市，整个人都浮躁了。暑期也不再是我就是想象当中那个暑假了
1: 啊。好的，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暑期也有美好的回忆，欢迎和我们分享，任何的感慨都可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暑期出行高峰到来，自驾游出游前做到三提前，提前检查车况，提前规划路线，提前关注天气。主要的高速国省道以及景区周边车流量大，错峰出行不添堵。
17: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9: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8: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7: 啊，不会吧？
5: 真的假的？
17: 我看这早该改了。
7: 看啊，
18: 就是啊，
5: 我看啊。
0: 大家来说，
6: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暑期电影票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啊，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到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
16: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
10: 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十七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20: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了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21: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22: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21: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23: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24: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25: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21: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26: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27: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21: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28: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是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啊。
1: 是的，
0: 最近这个温度天气渐渐就是闷热，就是出太阳也热，然后感觉这个要下雨之前也是很闷热，但是呢昆明好像又不是那种非要吹空调的城市。
1: 对，
0: 而且空调吹长了身体受不了。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个不同于老式电风扇的空气循环扇。
1: 没错，
0: 而且是语音智能空气循环扇。
1: 是的，对比多年前的老式风扇啊，这个空气循环扇，你看老式电扇就是风直吹噪音大，
0: 对，
1: 今天的空气循环扇呢，它首先它是可以帮助室内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所以对比起我们这种老式的风扇，这台循环扇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无意间带来那种自然风，清凉柔和，而且它静音。如果你们家晚上比如说你们家卧室很闷，然后小朋友很容易热，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空气循环扇就很适合放在卧室。
0: 对，可以感受一下，大家可以感受到，它有 AI 语音，比如你小荣小荣打开风扇是吧。
1: 啊，对，
0: 而且它是大品牌，是属于荣事达空气循环扇，它有一个香薰盒，你还可以放一点自己喜欢的精油啊或者香水，那风扇一开香气满屋。最关键的是夏日特惠价就是129，你说这个价钱是不是非常值得尝试一下。
1: 对，不到一顿下馆子饭钱哈，就可以把这个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搬回家。当然我觉得有了循环扇，可能你的皮肤就不会像在空调屋那么干燥了。
0: 对，
1: 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它是真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的基底层，帮助皮肤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而是让你从里到外透出来的弹弹水润。
0: 是的，那么这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两个版本啊，滋润款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混合皮，不闷油不闷痘啊。那么有效期到2027年8月，75毫升装到手只要199，大家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蚂蚁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918，注意不要打点，进入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好，赶快来看一下今天微信平台上说一说你童年的暑期回忆录啊。
1: 最帅地球人这位听友说，小时候暑期家人都去上班，对对对，爸妈一上班啊，他就爸爸就开着电动车把我放在步行街的书店。他说那时候的书店是一整栋楼，比如说一楼是文具区，二楼是图书区，三楼是文学名著，再高的楼层呢我记不得了，但是我只记得啊，我每个下午就穿梭在那个整栋这个书店的楼层之间。小时候过得不算富裕，没有零花钱，也没有旅过游，但那种精神富足感让我觉得再无法拥有童年的暑期了。
0: 所以每一个人就是虽然说现在手机很方便，但是也可能很空虚啊，是吧？
1: 对，
0: 天天就是刷手机刷手机。
1: 关键是我觉得现在你说就是孩子一放假，像我朋友说的嘛，就是他每天都在上班
0: 啊，
1: 先是上托管班，然后课外兴趣班然后还不行还要给他报个研学，就让他离家就感觉他一整个时候他没有在家就是沙发上待过
0: 就什么睡懒觉跟上课一样，是
1: 就是跟我们上班族一样都没有公休。哎，他就觉得小孩你要不就给他留一个月，让他在家摆烂一下，吃吃零食看看电视也挺好的呀
0: 还是可怜的。好，没有导航的脑洞说，小时候不是所有的事都是美好的，因为他可能是在北方他们家，所以夏天很热。
1: 对对对，
0: 热到什么程度呢？全家人就躺在地上的凉席上，晚上停电，妈妈累得睡着了，就扇子还在扇。然后他们在乡下，那蚊虫也特别多，还有老鼠。
1: 哎呦，
0: 然后秋天到了，全家还要出动收水稻，稻场是一片风土混杂长辈的汗水，夏天怕涝又怕干。冬天还记得是2008年的大雪，幼小的我跟着家人徒步几十公里去亲戚家。村里信息滞后，时常因为地震预警害怕的一整晚都不敢睡。
1: 哦，就是这样的极端天气，
0: 啊、看看
1: 让他觉得对夏季其实是有一些恐惧的。
0: 这种热到睡在地上这种水平，就是我那个叫谁，吴东，他们家是河南的嘛？河南就是那么热。
1: 就是
0: 白天和晚上是一个温度，也不存在什么晚上降温。你看昆明到晚上多冷。
1: 这个
0: 倒是被子、
1: 而且我认识好多朋友，他们就说因为以前去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暑期就真的是想找一个地方来避暑，他们流行避暑就是每年可能全家人到迁徙到另外一个城市待个半年啊。然后你看现在不是很多人前两年在那个西双版纳置业嘛、他们就是为了冬天又来取暖
0: 他
1: 觉得云南就是冬暖夏凉的，夏天可以来大理丽江。
0: 哎，你知道那个新平那个哀牢山、上面有那个，他不是搞了一些那种民宿啊、
1: 民宿，对、
0: 经常有什么广东老先生啊，
1: 各种很远的地方，
0: 太太、
1: 对，
0: 包一个月包两个月住在上面 太热了，受不了，就到哀牢山上去。
1: 所以你看现在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真的是让人觉得没有地方可以宜居了，我们生活在昆明就觉得很幸福。所以我们的暑期其实跟我们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没有太大区别，也就是热那一阵子。
0: 所以为什么昆明人扎金、暑假
1: 就是
0: 扎
1: 金，
0: 出去哪玩出去就开始哼，哎呦太热了，东西太难吃、
1: 哎、所以现在我根本就不羡慕就是暑期出游的人。
0: 对，
1: 但是很多人提醒我说，哎，因为你家娃还没上学、你等着以后暑假吧，你就只能就是背着他就是去那种去徒步去干嘛去经历那个热带的地方然后再回来。
0: 为什么我要去？好热，
1: 因为你要带小朋友去，你可以不去，但小朋友必须要去、太热了暑期。
0: 其实小朋友也不想去，他为什么必须要去？他又不喜欢。
1: 其实也是啊，小朋友可能喜欢在家里看电视。
0: 他不喜欢啊，他肯定啊，他在家里面都舒服啊，那出去还不是想待在酒店里，你以为
1: 就满足就是父母觉得我要带你看世界的那种心愿、
0: 不过据我了解，十个小朋友有理可能就没有可能有没有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真的看世界。
1: 快发到我们平台上扣个一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补充啊，你的观点、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天
3: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4: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啊，城内的早高峰依然在持续，我们现在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雷鸣早上好。
1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昆明主城经过昆玉高速行驶往长贡方向，过广威立交桥300米左右就看到了前方排过来的车尾，渡嘉营收费站路段的昆玉高速的 跨线桥桥下左边的车道呢有交通事故，目前呢有事故车故障车辆占据车道，民警已经赶到，拖移车辆呢也已经到位，已经到达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左侧的车道减少一条，附近路段呢又是杜家岩收费站的出口入口，所以行车呢变得车行不畅。目前的车尾接近广为立交，行驶过的杜家岩收费站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成贡服务区紧修立交，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安高速到西二环明波立交桥转入西二环匝道内也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呢在汇报当中。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受这起交通事故影响，反堵到了汽修一厂的附近，事故现场已经撤除，通行情况在汇报当中。经过西二环南二环明波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比较大，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注意安全驾驶，注意安全。环线上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常规的高峰路段西二环 B 线经过西苑立交行驶往小屯立交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二环北路下了阳仙坡北教场马村立交到小庄立交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19: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6: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
10: 早高峰来了，
16: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那国际足联呢已经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的官方商店标价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上架之后很快便售空了。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20: 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产品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17.5×17.5×17.5，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0: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隐患。由于这类隐患性中暑早期信号非常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21: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22: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21: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 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2: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把视线转回省内。日前，云南交投集团所属经营公司在昆安高速公路高桥段和牟源高速公路杨街段建成两处乡土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示范点，累计移栽华盖木、巧家五针松、云南梧桐等31个珍稀物种10000余株苗木，在全国率先探索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系统引入高速公路陆域生态保护。
1: 近年来，我省通过构建调查监测体系，实施就地与迁地保护等举措，让华盖木等30余种极小种群的野生植物脱离了濒危状态。云南交通集团所属的经营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昆安高速公路高桥立交下建成了3亩保护示范园，汇集了像华盖木、巧家五针松、滇桐等珍贵物种，兼具了保育、展示与科普功能。
0: 在牟源高速公路杨街段筛选出云南梧桐、平当树、旱地木槿等强耐逆乡土物种，其中呢，云南梧桐是金沙江流域特有的物种，分布于云南、四川的干热河谷地区。今年2月份起分批迁栽，首批成活率达到91%。
1: 日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打造的班童浮雕《清明上河图》获吉尼斯最长的班童浮雕认证，作品全长31.75米，创作团队历时166天，耗铜超5吨，以传统浮雕工艺完整还原了原作的市井人物与街市风貌。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我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至此，今年国家支持我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到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
1: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5个集群入选，分别为松明县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富源县绿色铝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水富市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姚安县花卉产业集群，以及各就是有色稀贵金属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0: 日前，升级版的彩云市集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商业市区集区域正式亮相，集中展示云茶、云咖、云果、云花等云南优势特色产品，设置特色礼赠产品展示区及云南美妆品牌体验区，配套品鉴试饮、体验互动等环节。
1: 日前，高丽贡山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北京时间的8:43，我们此刻呢要关注到最新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双向小新街至小铺立交路段占用左侧车道绿化施工。昆武高速武定方向鄂春隧道边坡自立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大平地更换波兰户型施工占用左侧车道。 连湾坝收费站立交匝道路面坑潭修补，施工占用应急车道、行车道。昆义高速义西方向赤潼关三角区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义西方向定陵南更换护栏，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始高速石林方向关山水库大桥病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半结合立交桥梁伸缩缝更换，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昆明方向木扎庆路段路面坑槽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举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戴警官。

0: 小刚刚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童年暑期的回忆录。
1: 嗯，
0: 看一看听友拔牙不疼的留言，他说那个时候爸妈去上班，在家偷偷看电视剧啊，
1: 太快乐了。
0: 看什么呢？一起来看《流星雨》《天天游戏》啊，《终极一班》什么的。然后要把空调开得很冷，然后披着毯子坐在离电视很近的地方，耳边空调制冷嗡嗡的声音，感觉这个暑期都好快乐，
1: 好具象啊！而且那个毛毯肯定感觉要把头都盖住。
0: 有些人就喜欢
1: 坐在那儿，
0: 边吹空调边盖着被子睡觉。
1: 哦，我不行。但是我觉得小时候就是，父母去上班，你在家里面看电视，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大西瓜，
0: 啊、
1: 然后拿一个勺子，
0: 又吃
1: 咬一个大洞，
0: 对，
1: 又吃又看。小喜鹊说，小学的暑假，每次上完小提琴课，我爷爷就把我接回老房子，冰箱里塞满了爷爷准备的冰棒和盐汽水。中午呢，我不想吃家里烧的饭，他们就带我到外面打包一个牛肉粉回来。下午懒得写作业，就去隔壁发小家看看查理九世，带上玩具一起玩过家家。开学作业快写不完了，就把中间几页撕掉，然后糊弄一下老师。
0: 小学老师说我好心累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它撕掉吗？
1: 哎，但是我想起我暑期的作业，我不知道以前的学校它是不是批量生产，比如说那个字帖，还有那个写作文那个本子，它就是按页码编排的。比如说每一天每一天，大概比如说暑期有多少页，就你中间撕了就是很难会
0: 老师一捏就知道，你以为老师不知道，
1: 捏一下都知道了。
0: 自己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你以为能糊弄老师，老师是不想跟你计较。
1: 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年我们是写日记还是周记，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你知道就是到了暑期末八月底赶那个日记，要赶30天，在家里干了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每天都雷同，就特别像写现在那种工作的那种总结。哇，好可怕，就连写30天。
0: 小时候写周记写日记糊弄老师，长大了写工作笔记糊弄领导。
1: 对，就是感觉好像大家还是没有变，
0: 这就是从小到大在做这件事情。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
1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7: 晨光正好，
18: 早安。
17: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8: 一起跳动，
17: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在青海启动，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9: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20: 这个暑期，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集中打造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统筹开展1000余项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活动，让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直达广大游客，让广大游客在高原无忧旅行，来到雪山大地，感受清凉浪漫。
19: 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0: 咱们来了最后一个互动小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童年暑期回忆录。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橙子汁儿，他说我也是好怀念小时候的暑假。
0: 嗯，
1: 发了暑假作业之后呢，我放假的时候得赶紧先做作业。
0: 哎，和我一样啊。
1: 啊，你也是那种那么自律的吗？
0: 我先做完以后我再去玩。
1: 你看，
0: 因为要去表姐家，去到表姐家的话就没有办法写作业了。
1: 对，
0: 我也不知道表姐的作业最后是怎么搞定的，反正我去表姐家我是不写，我写完了才去的。
1: 对，他就说他写完再玩，那种日子就是感觉虽然就是过得不太好啊，但是快乐来的简单和纯粹。
0: 嗯，
1: 现在就感觉是忧心忡忡的，就感觉好像暑期其实家长也担心，孩子也担心。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安全问题，你现在不可能把小孩随便丢在一个地方。
0: 哦，我们以前就
1: 或者说一个人在家，
0: 我和我表姐就是两个人在那个云大校园里面到处捡垃圾，然后拿去卖，卖了以后买亚洲汽水喝。
1: 哇塞，你们俩好有这个经商头脑啊。
0: 我小时候一天就干这些事情。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小时候其实家长不太担心你的个人人身安全。
0: 对啊，
1: 就觉得找个什么亲戚家的孩子啊领着你就玩一整天。
0: 嗯，
1: 你说现在你把小孩一个人放家里面你放心吗？
0: 对啊，就是，
1: 也算放心吧，但是你又觉得好像不能出去一些陌生的地方。
0: 不过现在小朋友他也不会想着跑出去。我们小时候就是在学校园里面不好玩了以后，我跟我姐拉着手两小只就跑到翠湖去玩，玩了一圈自己又回来，大人都不知道。但现在小朋友的话，你给他一个手机他不会出去的。
1: 哦，也是，给个 pad
0: 在家里面自己玩了。
1: 还是出去吧。好，日暮里说小时候趁爸妈不在家偷玩4399小游戏是最幸福的事了。
0: 啊，
1: 还有就打开电视，电视台在放羊的星星。
0: 啊，
1: 我感觉好像都是湖南卫视买断所有版权。
0: 对，就是我那时候
1: 独大一家。
0: 那时候哈，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凤凰卫视的时候吃着冰砖看凤凰卫视。
1: 哎呀
0: 啊，看很多 MV， 那时候好多流行歌曲就是那个地方知道的。
1: 哦，对对对，音乐台那种。
0: 啊，对对。流浪漫画说晚上吹着空调在房间躺着看女生日记，还有淘气包马小跳，在厕所马桶上坐着看盗版厚厚的阿衰漫画和故事会。
1: 哦，
0: 啊，夏天再也不会变成暑假了，
1: 来解救我
0: 了。
1: 哦，我也觉得好像以前学生时代你会觉得期盼一个漫长的假期。
0: 对，
1: 但上班以后吧，以你的工龄来算，你都不知道你要到什么时候你才会有。
0: 对啊，就是，
1: 十天以上的假期没有
0: 没有了。
1: 可能探亲假有吧。
0: 好的，那么今天很开心和大家聊天。
1: 嗯，
0: 你们分享了很多小时候的心情，也希望这样愉快的心情可以治愈我们今天繁忙的一天。
1: 是，
0: 又到周一要开始上班做牛马。
1: 对，好啦，周一祝大家堵车不堵心，我们就明天再会啦。
0: 拜拜
1: 拜拜。

整理下分析的标杆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

0: 我遇过这丛花吗？或是这花的诞生是因为我？我能再遇到他吗？
1: 独自毕业，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原样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皇室养生院节目。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我是爱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今天可以正式开始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了。哎呀，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管是已经患病的朋友还是没有啊比较健康的朋友，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4: 没错，这意味着大家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药。而且这次呢，我们也是把实惠做到了最大，把力度做到了最大。首次大力度的直接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的药费减免。
3: 对，
4: 通过这次活动啊，可以最大程度的给大家省钱，减轻大家的治疗负担。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次爱心活动的具体内容了。
3: 哎，对，
4: 有很多人甚至呢前两天就打电话呢预定。
3: 是，
4: 在这儿呢我也正式跟大家宣布一下，在这次活动当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3: 哎呦，
4: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申请20盒的话呢，相当于买2赠1了。那你花20盒的钱得30盒药嘛，
3: 太划算了。
4: 这也是我们首次进行了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而且赠送的还全部都是皇室膏方。
3: 那杨老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要问说，这个赠送给大家的皇室膏方跟正常的皇室膏方是一样的吗？有啥区别吗？
4: 这个大家可以放一百个心啊，赠送给的跟你平时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3: 一模一样，
4: 无论包装、含量、药效、价值都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如果大家申请二十盒的话呢，你花二十盒的钱，那么将得到呢三十盒的皇室膏方。
3: 天哪，太合适了，太实惠了。杨老，大家都知道皇室膏方是非常珍贵的，当然它的珍贵不仅仅是用金钱来衡量哈，它的珍贵在于它非常难得，在于它的炮制工艺精，在于它的出身高贵，在于它的药效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每多得一盒皇室膏方，那都是非常的幸运，这样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说这次活动大家真的不应该错过呀。
4: 没错，而且这次精准扶贫针对呢补贴的爱心活动啊，还不仅仅是有皇室膏方的赠送啊。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会给大家进行了药费的减免。这次活动期间呢，这次只要大家呢申请到这个活动名额呢，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呢直接减30元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如果说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3: 天哪，100块呀，一盒就减100块。
4: 哎，岁数越大，我们照顾的越高啊。这个费用呢照顾的越多。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不光有皇室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呢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这也是我们首次以这么实惠的方式呢把福利带给大家。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呢才能够直接啊，也能够呢更能够让大家受益了。
3: 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花的钱更少了，得到的药更多了哈。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儿。杨老，这个多大年龄就对应减免多少的药费，跟我们申请皇室膏方的这个多少有关系吗？你比如说，如果说一位80岁的这个患者哈，申请五盒皇室膏方，是不是每盒也要减免100块钱？
4: 没错。
3: 哦。
4: 只要你到了我们规定的年龄，那么不管申请多少皇室膏方，都会享受到相应的药费的减免。那如果说有的患者已经80岁了，你申请5盒皇室膏方，直接减免500块钱。申请10盒的话呢，直接减1000块钱。申请20盒那就更实惠了，直接减2000块钱，额外还赠你10盒的皇室膏方。
3: 太合适了！这次活动就算只有皇室膏方的赠送，或者说只有药费的减免，其实就已经足够实惠了。但是现在大家是同时享受这两种优惠，哎呀，这个机会真的千载难逢。杨老，刚刚我也算了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参与这次活动的话，那么最多有机会是可以省将近7000块钱，对吧？
4: 没错。
3: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申请，
0: 400-677-3577，400-677-3577。
3: 今天是预约报名的第一天，大家越早申请，申请成功的几率就越大。那杨老，为什么这次会有这样年龄上的这个限制呢？
4: 这也是我们经过仔细讨论以后决定的。为了筹备这次活动啊，济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呢，经过多次的追加投入，一共拿出6000万的资金和10万盒的皇室膏方来援助大家。其实最开始我们计划是投入2000万元现金和50000盒的皇室膏方，这些投入其实已经不少了，这是完全的真金白银的投入啊。或许有的朋友呢会有疑问，说这个钱呢也不需要投入啊，不就是皇室膏方的药费吗？如果说每盒呢优惠点钱，那么这2000万不就出来了吗？这件事儿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什么呢？首先来说，皇室膏方的价格不是我们随意能够更改的，这是经过那国家物价局呢规定的，定好的东西是不能随意改的。另外就是整个它这个流程啊会受到了国家的监督的。还有就是做企业不像那路边的夫妻店，怎么方便怎么来， 纪明可信能够这么大的企业做到今天全国制药工业百强榜，它能排在第六位，它是有很多部门的，各个部门要各司其职，相互协作，才能让这个企业呢发展得更长远。
3: 对，
4: 这些部门呢有负责生产的，有负责质检的，有负责采购的，也有负责呢销售的。纪明可信公益慈善基金会呢，虽然说也属于纪明可信，但是它是独立于其他部门的，它是独立运作的，也就是说呢，属于基金会的钱只能用于做公益。比如说销售部门缺资金了，但是基金会呢有资金，他们再有钱也不允许他们挪用基金会的资金。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每盒黄氏膏方的药费呢少了100块钱，那么就必须呢要有人把这少的100块钱补上来。谁来补？这次完全是由公益慈善基金会来补这个钱的。而且赠送给大家的黄氏膏方，大家觉得是怎么来的呢？这些黄氏膏方也都是慈善基金会呢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然后呢再送给大家的。
3: 哦，是这样。那杨老这么说的话，6000万的资金和10万盒黄氏膏方，总价值已经超过1亿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哎呀，我觉得投入也太大了。
4: 最开始我们计划是投入2000万，再加5万盒的黄氏膏方嘛。
3: 啊、
4: 嗯。这些投入虽然说看起来很大，但是我们患者人数也多呀。
3: 对。

0: 到了3000万、4000万、4500万，最后呢，李海董事长直接拍板决定投入6000万。
1: 嗯，
0: 而恒氏高峰呢，也从最开始的5万盒增加到了10万盒。
1: 10万盒，
0: 其实我们早就想开展这样的一场活动了，但是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天呢？
1: 对呀，为什么？
0: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直在研究投入多少资金。
1: 嗯，
0: 那为什么每个年龄段的朋友减免的金额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这次的补贴资金是有限的，哪怕说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但是想要帮助每一个人彻底的解决问题，那也是不现实的。
1: 对，帮到每一个人不现实，
0: 我们只能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的帮助更多的人。
1: 嗯，
0: 那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越是年纪大的朋友越需要帮助。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贫困对象呢也是年纪偏大的人居多。因为越年纪大，你改变现状的能力就越差了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呢，哪怕是已经到60岁了，还能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1: 对。
0: 哎，或多或少的自己能挣点钱了。
1: 对。
0: 那挣多挣少能够补贴家用。
1: 嗯。
0: 那你等到70老80的时候呢，就是给钱让你干，你也干不动了。
1: 嗯。
0: 何况你岁数一大了，你去哪打个工，你跟人打个精神都没人敢用你。
1: 不敢用，对。
0: 啊，人不敢用你了，这就麻烦了，他就没有收入了嘛。所以说有很多人呢，一到了这个年纪以后呢，家里收入少了一大截，本来这个形势就不好，手里又没什么钱。
1: 嗯。
0: 啊，年轻人挣钱都困难，更何况你上了年纪的人。
1: 对。
0: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反而你发现呢，慢性病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治病呢，又是一大笔非常大的开销。收入少了，开销大了，年纪大了，这是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一个原因呢。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有了病你总得治啊，你不能说眼睁睁这样等着出问题啊。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治不起，那么我们就来帮助大家想办法。
1: 嗯。
0: 我们不敢说能够帮助所有的人走出困境，但是能多帮一个是一个。
1: 嗯。
0: 能帮多帮大家一点是一点。有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如果没有大家都不做的话呢，那么就由我们来做，做就比不做强，我们多做一点儿，作为患者来讲可能呢困难就会少一些。
1: 对，杨老，我觉得您和李一海董事长做的已经够多了，这已经不是小善了，而是一种大爱。因为你看我们这次活动汇集的是数以万计的患者朋友，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会让很多原来对黄氏膏方望而却步的朋友用上黄氏膏方，会让很多原来舍不得用黄氏膏方的朋友也能按正常的这个治疗量来用药，更主要的是大大的减轻了一些朋友家庭用药的负担，这下很多朋友就可以老两口哎同时用药了，甚至可以一家人多人一起用药。
0: 对，这次大家要抢到这个活动名额以后啊，以这么低的价格能买到黄氏膏方，拿到药以后呢，除了自己跟老伴用啊，也可以给已经的人到中年的自己这些子女们用了。
1: 对，
0: 因为你70老80这些老同志，你的孩子也人到中年了。
1: 嗯。
0: 现在的中年人生活压力、工作压力这么大，难免身体有些小问题就开始出来了。
1: 嗯。
0: 啊，有的这个老同志的孩子。到了中年以后呢，发现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高血压的，有很多了。有的腰不好的，风湿骨病的，肠胃不好的，脂肪肝的，现在有很多中年人都有这些毛病。在他们看来，他们这个岁数呀，觉得说这不耽误吃不耽误喝，都点小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小问题最终呢，它有大结果呀。你年轻时趁着年轻不把这些小问题解决了，到老了以后都是大病。所以说呢，现在如果他们趁着年轻呢，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给他们用上，一个是治疗起来更加容易，疗程短，见效快，康复的更能够全面。
1: 嗯。
0: 啊，另外呢，还能够避免呢以后出现一些重病大病。
1: 嗯。
0: 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一个是投入的资金呢非常的庞大，另外就是黄氏膏方直接赠送，赠送的比例这么大，药费直接呢大幅度的这么给减。
1: 嗯，
0: 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1: 从来没有过。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那些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哪怕你不申请十盒二十盒，那么你至少应该申请五盒来尝试一下。
1: 对呀，这是最好的机会。
0: 那这五盒要也不至于让你卖房子卖地的。
1: 不至于，不至于。
0: 这点。

0: 钱的话呢，上了医院可能你连住院押金你都不够交的，
1: 不够，
0: 对吧？
1: 嗯，
0: 啊，你申请上呢，可能就这一次尝试就是你疾病康复的一个开始，你生活改变的一个开始。
1: 对，
0: 有能力申请五核的，那这次呢可以呢尽量的奔着申请十核二十核去努力，能申请二十核的这次呢可以尽量的多申请一份。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有的。你申请的越多，治病的越有把握。而且有句话说的好，说家有余粮，过冬不慌啊。
1: 嗯。
0: 哪怕你手里还有药啊，但是能够多储备一点黄石膏方，也是给自己和家人储备健康啊。
1: 对。
0: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呢，不仅是国内国际形势多变，很可能在某一天呢，黄石膏方突然断供了。那你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呢，大家手里有药，健康的才会有保障啊。
1: 对，哎呀，看得出来杨老真的是替大家着想，也替大家着急哈。因为以前杨老是从来不会这样讲，当然这次活动也真的是足够让大家省钱，而且你得到的全部是经过三蒸九炼秘制成膏的黄石膏方，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0: 对，我们不像有些那个人呢，弄一些乱七八糟的套路。
1: 嗯，
0: 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做活动，也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
1: 嗯，
0: 既然想要去帮助大家，就要拿出足够的诚意。
1: 嗯，
0: 想让大家呢省钱，就直接在药费上补。
1: 嗯，
0: 想让没有用的朋友有机会用上，让已经用上的朋友呢不断药，让老朋友、会员朋友能够呢更多的储备好药，我们就直接把最好的东西黄石膏方呢带给大家，
1: 对，
0: 以最低的价格带给大家。
1: 对，
0: 就像是有的朋友讲说送什么都不如送黄石膏方，因为它是真正能够治病的。
1: 嗯，
0: 别的东西再好，价值再高，它不治病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次机会呢，大家一定不能错过。那这次活动呢，仅限五天的时间。今天呢正式开始接受预约报名。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爱心呢向周围的人传递下去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石膏方，有机会用上黄石膏方，最终呢受益于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法。慈善之路呢不是孤旅，我们希望呢有更多温暖的手跟亲民可心握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呢，啊，携手呢这种慈善的火种，用希望呢拯救呢疾病，一点点的改变这个世界。现在呢，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多病缠身，常年用药，久治不愈。我们希望呢，这次活动能够给更多的家庭和患者呢带来这种帮助了。
1: 对，哎呀，说的太好了。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从今天开始已经正式可以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了。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仅限五天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机会。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等在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记名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记名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

0: 同参与，共同见证。
1: 诗会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3: 哎，
4: 您辛苦了。
3: 别客气。
4: 您为了我们这百姓操劳的过度，我实实在在的是敬佩您。
3: 哎呦，不用，这两天呢忙是忙了点儿，但是忙忙活活的能够得到大家这么多的祝福，再忙咱也值了。
4: 感谢上了，我天天听节目。
3: 太好了。
4: 杨老师，我特别敬佩您，因为您的医德、您的医术、您的声音，我特别的心中了。表达我的感谢和感恩
3: 啊！
4: 您呢，为我们这百姓啊，献上了不少的那个，这个功夫啊！哎呦，您可真辛苦了，不管黑天白天，给我们讲课在操劳。杨老师，我说不尽的感谢，
3: 不用
4: 赞美您啊！
3: 不用客气，这是每个医生的职责，我们只不过是呢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了，这也是我的荣幸啊。
4: 我呀、是那位唱歌的那个女士
3: 啊，知道，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4: 啊，我今年呢76岁，该以后您要是有机会的时候，我还给您献歌啊。
3: 好，
4: 我是最爱唱歌跳舞的。
3: 好，今天有时间，今天就给我那方便的话呢，就来两嗓子吧。
4: 哎，行，您听哪一个歌？是听青藏高原呢，是听这个天路啊？
3: 哎，什么都行。哎呦，这都是调特别高的，这能唱起来吗？
4: 能，差不多吧。
3: 哎，
4: 我开始。
3: 我们希望呢，给我们的直播间更多的欢声笑语，多好啊！
4: 来，我唱那个天路吧。
3: 好几次我都想听你唱歌了。
4: 是吗？该有机会的时候、我是有的是时间，我待着没啥事儿、
3: 我希望咱的直播间欢声笑语，歌声不断才好啊。
4: 哦，好。杨老师，如果您需要的话、认可的话，我天天给您唱都可以的啊。
3: 好，好。
4: 我开始啊。
3: 哎。

0: 我给你鼓掌，我给你鼓掌，老姐姐太棒了！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今年76岁。
0: 七哪像76啊？67的人都赶不上你呀、啊！
1: 哎呦，
0: 你看看最后这一嗓子，我都替你，哎呦，我说这能喊得上去，唱得上去吗？你看这唱上来了，
1: 唱上来了吧？
0: 哎。中气十足，年轻人唱这歌都唱不起来了。你这把年纪，咱们这把年纪还能够唱成这样的，就为这个，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应该是非常好。
1: 我跟您说，杨老师，我在公园呢还跳半天舞呢，哥。
0: 哎呦，太好！
1: 我那个人家别人放的舞曲，我嘚蹦嘚蹦的，那票大伙都看我。
0: 这才是老年人。

0: 应该有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多好啊。
1: 杨老师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跟您说，我知道您呢是个善良之人，不会笑话人的。
0: 嗯，
1: 其实我这个人的生活挺平淡，因为我一个人生活，没儿没女，没有亲戚，记得吧？
0: 嗯，我想起来了。
1: 但是我这个人的吧，心态好。
0: 嗯。
1: 人家国家给我低保吃，我省吃俭用的。
0: 对。
1: 我长那么大岁数啊，我跟我们的不错的说，我没上过医院。
0: 啊。
1: 因为我吃这个膏方啊，我已经吃了三年了。
0: 啊。
1: 三年了，我省吃俭用，买菜呀，买处理的，买面买最贱的，买米买最贱的，我省下这个钱来，我让这个膏方。
0: 维护着自己的健康，到76岁还能唱青藏高原，到76岁还能去公园里跳舞。虽然说自己呢现在呢身边好像没有一个亲人，但是有个健康的身体，有个豁达的乐观的心态，何尝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用自己的爱心，别人回报你的爱心，何尝每个人又不是你的亲人呢？
1: 哎呦，是我跟你说吧，杨老师，打我认识了您，我就听了您的15年的节目了，今年，
0: 哎，
1: 你知道吗？我天天听，天天听。不过呢，我那时候啊，钱低保钱给的我少，我攒不出那么多来。这几年吧，钱给的多点了，我攒出点来，我就买膏方。
0: 哎，你看有皇室膏方的维护着千千万万老同志的身体。那老姐姐，我问你，这个名额自己抢了没有？
1: 讲了，我今天呢，我跟您通电话，我是为了报名。我跟着场外老师啊，我已经让他给我报名了。
0: 啊，场外老师已经通过气了。今天无论如何，我再给你登记上，你放心吧。因为这个名是必须要抢的，
1: 哎，
0: 抢到了以后呢，
1: 哎，
0: 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精准扶贫针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
1: 哎，
0: 我再给你登记上来。
1: 给我登记上来，要是我是万分的感谢，我说不尽的感谢您啊。
0: 不用，都在这歌里了，我能体会到了。你自己多保重，有什么难处你来电话。
1: 哎，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祝福您全家幸福快乐。
0: 啊，好，感谢。
1: 好。好人一生平安啊。
0: 好，感谢感谢，你多保重老姐姐。
1: 咱以后我还给您唱歌啊。
0: 好好，你多保重。回见，
1: 哎，
0: 回见。哎。
1: 哎，下回见。
0: 哎。
2: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请讲。
3: 我想申请咱们那个。援助那个名额，
0: 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大概是病情是什么情况？
3: 我今年我虚岁80了，
0: 嗯，
3: 这个三高基本上都有，你看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3: 这个糖尿病，
0: 嗯，
3: 反正浑身哪都是病，什么气管炎的，
0: 嗯，
3: 那个风湿，这关节疼，
0: 老年人的常见的名牌病都有了。
3: 哎，但是呢，我对这膏方我信心还真挺足的。
0: 嗯嗯，
3: 哎，你说糖尿病吧，
0: 嗯，
3: 我并发症我又不那么太什么。
0: 等于你老人家也是用着膏方的患者。
3: 我用着呢。
0: 嗯，用了它以后，感觉那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3: 一个就是睡眠。
0: 嗯。
3: 睡眠改善的多了，原来确实。你12点要醒了吧？哎，你当时躺那儿困着呢，还睡觉，可是又睡不着。
0: 嗯。
3: 早上睡着了，定12点就醒了。
0: 嗯。
3: 有时候2-3点钟醒了就甭想睡。
0: 嗯。
3: 现在这改善了。
0: 对。
3: 这醒了，你要说尿不湿起，可以躺着还接着睡。
0: 嗯。
3: 再一就是心脏。
0: 嗯。
3: 心律不齐，扑通扑通的，哎，心慌什么的，现在没有了。
0: 感觉这个心脏能稳当得住了，不扑腾了。

0: 哎，另外我那个名额问题您给我讲着。
1: 这样，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高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高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精准扶贫针对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0: 哎，杨老师，这什么叫活菩萨呀？您这不就是活菩萨吗？
1: 别客气
0: 啊，
1: 我这点能力有限，还得要感谢李银海董事长，感谢季明可信，不是这种大厂家没有这种实力能拿好几千万直接给老百姓。
0: 别的那肉麻的话咱也不会说。有的人呢，他服旗杆不服井绳。
1: 对，
0: 您这人就属于服井绳的人。
1: 老百姓呢是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有钱的无所谓，人家经济条件好的情况下呢，有个健康的身体，他们自己呢有这个实力，但是老百姓是确实需要我们扶一把的。作为济民可信呢，
0: 这是一句大实话。
1: 对，
0: 就您这点药钱呢，都不够人一顿饭钱。
1: 对于人有钱人来讲不够人一顿饭钱，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能的是一年的收入啊。
0: 哎，对，您说是不是？
1: 对，放心吧，老爷子，我帮你登记上了。
0: 哎，
1: 老爷子，你放心吧。
0: 好嘞，
1: 也
0: 谢谢了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
1: 好，
0: 也祝您健康。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老家是河北唐山市，现在吧，我这腰疼也干不了活，我就是有我们庄有一个在这个在天津这叫肥山区这有包工程的进工的，他都让你看看那个东西。
1: 嗯，
3: 我想申请一个这救助。
1: 哦，好，别着急了，等于是河北的，老家是河北的，现在在天津打工是吧？
3: 啊，都给看看东西，干不了活，我这腰疼
1: 啊，
3: 直不起来，不敢立着，干不了活。
1: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虚岁69。
1: 69岁还得出来打工。嗯，不说别的，力气活干不了了，然后给人看看大门等等的这些。
3: 对，
1: 给人看东西是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的收入？
3: 2000多块钱吧，1000多块钱。
1: 啊，这还出门在外的，一个月2000多块钱也没多少钱呢。
3: 嗯。
1: 不管怎么说，身体力行的，这还能挣点。
3: 对，我这地我都弄不了了，支不了腰，走不了路。
1: 主要是腰疼的厉害。
3: 腰疼的厉害，脚还麻。
1: 那压了坐骨神经了。等于呢，听到皇室高方这一次咱们济民可信推出的公益援助活动的，自己想去申请个名额是吧？
3: 对，我想申请个名额，因为我这个资金没有。
1: 像这种困难群体，我一定帮助登记了。
3: 我这个我家的地我种不了，我给包出去了，一年才2000块钱。
1: 一年才2000块钱？
3: 对呀。
1: 啊，
3: 我们是农村的那家伙，我们是低洼地区，那个地也不值钱，就种点玉米。
1: 啊，这有钱人2000块钱吃一顿，一次吃一顿饭。老百姓，你的农村的一年的收入才2000块钱，然后呢腰疼的别的活干不了，来天津来出门呢打点工，不管怎么说呢还有点收入。
3: 就是一个好心人，我们庄的
1: 啊，
3: 让我给这点我给照理了。
1: 那你不管怎么说呀，你这个还即使说这个也不要着了凉了，这个腰上有病的患者，你给人看东西的时候呢，你天热了以后呢，睡觉什么的都多注意一点，别这个腰上再着了凉了，你出来呢打工再犯了病了，你这点收入，你躺在医院里面呢，你还挣上一个月的钱，你还不够医院里面那一通检查呢。
3: 我是腰间盘突出，还有椎管狭窄。
1: 嗯，用过皇室膏方没有？
3: 我没用过，我咨询过，但是我的现金不同意，都没买不了。
1: 啊，也关注咱们节目时间很久了。
3: 啊，有一段时间了。
1: 有一段时间了，也打电话咨询过，一咨询这个价格呀，有点用不起，舍不得。
3: 对。
1: 嗯。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就是要帮你们这样的患者。

0: 我这腰疼就吃点布洛芬了，还有这个，还有别的止疼片儿，反正坚持着。
1: 布洛芬呐、啊，止疼片呀、啊，腰痛宁啊，你这些，
0: 对，腰痛
1: 就是你
0: 吃不着
1: 啊，你着急呢，吃点儿顶一顶，一时半会儿的行，但是你这个东西它治不了病根的，它就越来越重，这个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长时间吃这布洛芬这一类抗非甾体的抗炎药，你时间长了把那个胃再吃出胃溃疡来，你更麻烦了。
0: 没办法
1: 啊，所以说这次赶着这个机会来打个电话，我给我无论如何帮你登记上了。这次我们不光有黄石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这是这种机会呢，我们只有在黄石养生院咱们记名可信的办这样的活动才有这种机会啊。
0: 是啊，
1: 我帮你登记，你放心吧。
0: 好了，谢谢您，
1: 多保重，祝您健康吧。
0: 祝您健康。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1: 哎，
3: 我今年都80岁了，我前一段吃你这个杨氏膏方挺好的，但是我现在暂时经济上比较困难，想请你帮帮忙，行吗？
1: 啊，用着黄石膏方呢，用的效果不错，但是呢，经济上的原因，现在呢不能继续用了。
3: 对对对。
1: 钱有点跟不上了。
3: 对。
1: 听到这一次呢，大型的援助活动了，是吧？
3: 对。
1: 想申请个名额，别着急了啊！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主要是什么病症啊？
3: 我就是一般的工人，一个月收入2000多块钱吧。
1: 嗯。
3: 我的主要病呢是心脏病。
1: 嗯。
3: 就是严重失眠，手麻脚麻，心律不齐、
1: 嗯，
3: 那个脑梗。
1: 嗯。
3: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主要是心脏病，就心脏病，就是。上楼着急走一块点都犯病。
1: 嗯
3: 嗯，
1: 感觉这个心脏腾腾腾跳得特别难受。
3: 对对对。
1: 嗯
3: 嗯，
1: 还有严重的失眠，越是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越是这么耗心血呀，心血耗得越干。
3: 对对对，
1: 这个心脏病的越好不了啊。
3: 我一般一个晚上就顶睡两个小时到3个小时吧。
1: 嗯、
3: 就是我就是正常躺下10点半吧，得熬到1-2点钟才能睡。
1: 那现在用
3: 了
1: 点黄石膏方，用了几瓶了？
3: 我用了3瓶。
1: 用了
3: 3瓶，
1: 感觉呢就有变化。
3: 就是现在用3瓶以后吧，现在感觉是啥呢？在一般12点钟、11点半到2点到3点这一段能睡一会儿。
1: 对，
3: 哎，完了就3点以前基本就醒了、
1: 嗯，
3: 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原来用它之前连这点觉也睡不了。
3: 对，原来就是原来不定啥时候能睡1个多小时、2个小时，顶多3个小时这样。
1: 对。
3: 现在就好像挺规律了，基本就是12点钟以前，就是11点多钟到12点。到3点以前这一段能睡一个好觉。
1: 对啊，这如果说是这个3瓶黄石膏方，这觉就能开始能睡好点了，然后呢他能睡好觉了以后，心血慢慢就能养得住了，这个心脏呢自然他也恢复就快了。
3: 对，哎哎，就是这样。
1: 那这等于呢现在是老两口生活呢，跟孩子们一起生活呢，大概是什么情况？
3: 我没有，我自己，我爱人吧，20多年全就没了。
1: 啊，这自己已经过20来年、
3: 嗯，
1: 这不容易啊！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点退休金，除了吃饭没剩多少了。
3: 嗯、所以啊，我就是很少那啥，我也不愿意给孩子们添麻烦，孩子们也挺难的。
1: 对，咱们当老人的自己，但凡是能吃开一口饭，身体上的这个病症啊，能够扛得住的话呢，谁愿意麻烦孩子们？
3: 嗯，
1: 当了老人的不都这样吗？所以说呢，这就导致了一个有病啊舍不得治，或者说呢自己这点钱呢想连续用黄石膏方给他往

0: 刚好了这儿呢有困难，
1: 是
0: 那这次的援助活动我们就是要帮助这样的患者。
1: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0: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二十盒呢直接赠送十盒。而且你的情况年龄满八十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1: 哎呀，太感谢了，尊敬的老师是帮我忙吗？
0: 啊，我帮助你登记。
1: 哎，好，谢谢您。
0: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0: 多保重，
1: 谢谢，
0: 多保重，多保重。
1: 谢谢，谢谢。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我得求求您。
0: 哎呦，别客气。
4: 帮帮我那个。我呀哈，这个腿哈有点那个有点疼，对吧？疼来回来那个那天来那个可能拿那个冷了，他就起了一下小疙瘩。提了一下小杆腿就疼，你知道吗？这几天呢我都不敢洗，你知道吗？我怕感染了，你知道吗？
0: 是这一条腿两条腿。
4: 一条腿。
0: 然后呢起了点小杆。
4: 腿疼他就那个嘛，你知道吗？就是这条腿，你知道吗？
0: 这条腿一直就有毛病就疼，是吧？
4: 对。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4: 就打那个今年来疼的厉害，你知道吗？
0: 今年多大岁数？
4: 75。
0: 75岁。是走道，原来是走道走长了疼呢，还是说刮风下雨时候疼呢？
4: 走道走长了疼。
0: 就走道走长了疼，这两天是起了点小疙瘩。
4: 对。
0: 然后呢，就待着也疼。
4: 对。
0: 肿了没有啊？
4: 疼啊哈！我那个。那个拿嘛打的，他就不疼了，没起疙瘩那时候。打的，我说这两天起是疼的，有小疙瘩。
0: 起了一腿还是都有呢？还是什么地方起了？
4: 就关节这块儿。
0: 这两天这个地方肿不肿啊？
4: 不肿。
0: 也不肿。
4: 嗯。
0: 是用着皇室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没用。可是我光听您的课，你知道吗？
0: 老听节目来着。
4: 我听您的课听了好几个月了。
0: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个机会感到非常对，因为你从你的病情分析呢，这个岁数出现那个膝关节不红不肿，平常出现走道多了疼，那基本上就是西医诊断的滑膜炎的问题。这个软骨呢过度磨损以后导致骨头跟骨头干磨，因此你平常待着好好的，一走道时间长了它就疼， 这证明肝肾亏虚。

0: 失养了，肝肾有点亏了。这次呢又外感了风寒了，风邪掺杂着湿邪进来以后的话呢，所以说他这个膝关节周围呢起着一圈的这个小颗粒状的东西呀、啊、丘疹呀、啊、这个你挠破了它肯定是有渗出物的，这是体内有湿有寒有湿有寒的一种表现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赶上人家这一次咱们黄氏养生院举办的公益活动，把黄氏膏方申请到了，从来门槛就没有这么低过，你这个问题好解决呀。
1: 嗯，行，
0: 继续继从肝上的强肝肾壮筋骨，解决你滑膜炎的问题，又是体内湿邪寒邪入在体内，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
1: 嗯，
0: 这个机会赶住了以后赶紧报名就行了，他每天的名额非常有限，你这个非常适合的，用上它以后很快。打400电话。
1: 哦，400。
0: 我给你报吧，我给你报吧，这上了岁数了再打个电话可能也费劲，我尽量给你登记就行了。叫什么名字？
1: 高桂荣。
0: 高桂荣是吧？
1: 嗯，
0: 我尽量给你登记就行了，你放心吧，你等电话吧。
1: 嗯，行行，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2: 好，再会这位听众。买的多省得多，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健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3: 你家人真是说话难。
0: 哎。
3: 真不容易啊。
0: 别客气。
3: 哎呀，听了你好几年了。
0: 老听节目听好几年了都。
3: 啊，这咱都是生活跟那紧张点似的，两人都有毛病，从提烧鸡来。
0: 啊。
3: 有时候嗨，头回咱的全都吃这个事儿，咱的全都是在那一点上。
0: 嗯。老两口呢，都是身体不好，都是大概是什么病症啊？
3: 老伴身体让就毛病老了，他让吃什么也不然，胃的不然，他那吃这个药啊。也吃到腰了了，吃到腿了了。
0: 这老两口也在用黄氏膏方，但是呢，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没有一直足量成的用药，就是断断续续的，有点钱买点儿，过一段时间又停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么吃着，老伴儿那个胃口也感觉不错。
3: 那不错，也睡到觉了了啊。
0: 睡觉也睡好了，吃饭也吃香了。
3: 啊，还好点，好多了。说俺实在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充足，
0: 由于经济条件不好，所以说就不能坚持用药，就等于吃一吃停一停，现在又停着呢。
3: 可不呗。
0: 啊，那老两口子农村的城市的有没有退休金呢？
3: 没有没有，农村的，我还得给我脑出血，咋的？这么生年从七十好几了。
0: 哎呦，这农村的患者得了病，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就算说农村也有医疗保险。但是
3: 医疗保险咱没上医疗保险，这是有的这个什么养老金
0: 啊，
3: 咋的都买的。
0: 养老金一个月能拿多少？老两口
3: 一个月100块钱呗。
0: 一个月100块钱
3: 啊？
0: 哎呦，那能够干什么的？吃个小药片都费劲呐。
3: 你说的对就行了。
0: 现在买点小药片的话呢，100块钱你去了药店都拿不了几盒小药片的，你想一想。
3: 就是啊，好像不，好像比不给好啊，对不？
0: 啊，那田地里面也没有收入了。
3: 没收入了，这也干不了活，地里没收入了。那从前有的水果也没了，从开了不值钱了。
0: 啊，孩子也帮不上多少忙。
3: 哎呀，孩子们顾他们，俺也不好意思了，顾他们这弄出来这费劲呢。
0: 对，越是农村的孩子们也没有一点多大的能力的情况下呢，孩子们自己那一摊也紧。
3: 对啊，都是在农村里的。
0: 啊，
3: 孩子们又上校，
0: 那太不容易了。农村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像农村当中啊，我说那正是原来的农村的啊，很多老百姓的牺牲他们的利益，才帮助了我们国家，才有了我们国家呢现如今的发展。
3: 各位，
0: 但是呢，当这批农村的这个老百姓啊，他岁数大了老了以后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报农村呐、啊，因为农村是咱们的根呐、啊。如果没有农村，在这个一穷二白的时候为我们提供粮食，哪有城市的发展？

0: 吧？哎，老伴儿是没想请你的，这么四个年，今个听见是真人了，早就说找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人忙，我说人忙忙的接不上。
1: 啊，
0: 我
1: 一直想跟我通话，听节目听了四五年了，这次呢，终于呢听到真人的声音了，
0: 真是。
1: 啊，好，那等于呢这次也听到人家这个援助活动，想争取一个名额是吧？
0: 是啊，
1: 对，
0: 那是最好啊。
1: 我帮助登记，老爷子放心吧，老爷子。
0: 啊，谢谢啊，
1: 祝你们能够申请成功吧。
0: 啊，谢谢。
1: 好，
2: 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1: 哎。
3: 我想就报咱这一个名额呀。
1: 嗯，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讲。
3: 把我这个病情啊。
1: 嗯。
3: 我就是心脏老间歇。
1: 嗯。
3: 我就是这些心脏是最大的事儿，反正、累不点也不行。
1: 嗯。
3: 着急也不行。
1: 嗯，
3: 我就吃咱这个吃都不少的了，我现在就这一个阶段我没吃。
1: 哦，已经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
3: 我用过。
1: 嗯，
3: 我用过，我这不就是条件不允许呀、我不能老吃啊。
1: 嗯，证明用的时候呢觉得效果还不错。
3: 挺好，我挺认可这药的，可是我是农村的
1: 啊，
3: 条件不允许，我就要是不实在不难受，我就不吃了。我其实我家里有，我就存着，还有一瓶两瓶的呢。等我闹得实在不好受了啊，我就吃上点儿。
1: 啊，这把黄氏膏方当救命的药了，这是。
3: 对。
1: 平常身体能扛得住就舍不得吃，但是呢，家里经常得存个3瓶2瓶的。
3: 对。
1: 啊，可实在难受的扛不住了，就吃点儿。
3: 对。
1: 吃了以后就能舒服一些了。
3: 哎呀，吃完了我就知道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很多老同志把黄氏膏方啊，真就是当救命的药了。家里怎么也得存着点。
3: 我挺认可的，这药我挺认可的。
1: 嗯。
3: 可是我就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就舍不得吃。
1: 啊。农村今年多大年纪呀、
3: 我76了。
1: 76岁了。
3: 嗯。
1: 自己劳动能力是没有了。
3: 干不了了。
1: 地里是没有收入了。
3: 对，
1: 啊，孩子们人家也不能够说帮衬咱们多大。
3: 我告诉你，孩子们呢有孩子们的事儿，还得供孩子上学。
1: 对，
3: 我呢，我就跟老头啊，有点那个，那叫社会，现在国家这政策好啊，
1: 嗯，
3: 上了一个那个社会养老的那个。
1: 对。
3: 哎，有那个呀，我就是那个维持生活。
1: 那个一年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3: 1个月800。
1: 啊，一年10000块钱。
3: 对，
1: 还得吃饭呢，平常有个头疼脑热还得吃点小药片呢。
3: 对，我就这就好在哪儿了，这老头不抽烟不喝酒
1: 啊。
3: 哎，他
1: 老爷子再抽点要喝点酒，这点钱连抽烟喝酒都不够。
3: 是，对。 我就哎，这上岁数人了，也不讲究吃喝，粗茶淡饭的吃饱了就得了。
1: 对，
3: 就这
1: 吃喝，现在咱们国家这么好的政策管着咱们的，基本上饿不着。
3: 对，
1: 嗯，但是呢，重点的是现在呢，很多老同志难就难在呢治病方面这个钱呢，尤其是想用点好药，你普通小药片啊，大概呢还能勉强凑合。你要真正想用点好药，很多老同志，你比如说关注我们节目很久，想用点黄氏膏方，很多人确实舍不得呀。还有更多的人，还有一些人呢确实就用不
3: 起。哎呀，杨老师啊，我认可这药。可是我这条件不允许，我只能是这样。我存，听您讲话了，我就存个3瓶2瓶，实在不行了呢，我就吃点儿。
1: 对，
3: 就这样。
1: 有的人是舍不得，有钱舍不得，还有像很多的老同志呢，像您这样的，就是确实呢用不起，连续用药，足疗程的用药的话呢用不起。
3: 对。
1: 用不起，我们管呢。这就是济民可信，咱们黄氏养生院一直奉行的一个理念，叫济世惠民，信待天下。
3: 哎呀。

0: 谢谢，太谢谢
1: 了。这企业发展到今天，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回馈给老百姓的。
0: 哎，好，
1: 啊，确实呢，像这次呢，我们首次推出这种呢大型的慈善援助活动。啊，我们这样的帮助大家呢，就希望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我们说到要做到的，像济民可信真正能够这么做的，现在呢应该是咱们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家来。
0: 哎呀，我太感谢这个高范了，
1: 嗯，
0: 我认可呀，我好年了我就吃着，可是我没有那条件，我只能是，
1: 没有那条件就当解馋的吃了。
0: 对。断断续续的吃，
1: 断断续续的，因为攒俩钱儿，然后呢手里存两瓶药，然后呢可能量都不敢足量的吃，小量的吃点。
0: 哎呀，太实在，再说正是实在话，
1: 是吧？
0: 哎，
1: 能考虑到了，因为这个钱是硬通货，这个东西如果确实不多的话呢，就买回点药都不敢放开了吃，
0: 对，
1: 都省着吃啊。
0: 是，就省着，真是省着。
1: 我们这次援助的活动就是要帮助这些困难的患者。
0: 哎呀，谢谢谢谢，
1: 我给你登记上名字了，然后呢场外老师会联系你。
0: 哎，好嘞，谢谢，谢谢杨老师
1: 啊，别客气，也祝你们能够申请成功吧。
0: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最多可以节省70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2: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4: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We play your choice，
7: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8: 88.7 FM，
7: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

0: 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首先，有一种情况叫高眼压症，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像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咱们眼压的正常范围也不是一刀切的，因人而异。有些人的眼压虽然长期超过了咱们常说的正常上限，也就是21毫米汞柱，但通过详细的眼部检查会发现，他们的视神经非常坚强，视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害，这种情况就是高眼压症。他们虽然是青光眼的预备役，属于高危人群，但目前还不能诊断为青光眼。通常情况下，这类人群只要定期复查，观察眼压和眼底视神经的情况，不一定需要用药。而且大部分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青光眼。
5: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

0: 妈，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10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5: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煌。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还有一种情况更具欺骗性，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眼压一直处于10到21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之内，但他们的视神经却非常脆弱，哪怕是在这个正常的压力下，也会发生萎缩，进而出现视野缺损，所以称为正常眼压性或低眼压性的青光眼。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眼压高不一定就是青光眼。眼压不高，也不能排除青光眼的可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在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4: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

0: 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眼压就像血压一样，会随着情绪、时间、体位的变化而波动，仅仅靠测量一次眼压就断定自己有没有青光眼是非常不科学也很危险的。眼压的高低与测量方法、测量仪器也有关系，不同的仪器方法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不同人的角膜厚度也会影响眼压值的高低，因为角膜厚的人测得眼压也会偏高。所以临床上诊断青光眼的时候，眼压只是一个参考指标，真正的诊断金标准是视神经和视野是否出现了特征性的损伤。如果大家体检发现眼压高，先别慌张，也别盲目用药，找青光眼专科的医生就诊，要综合视神经和视野的检查等等，才能最终判断是否和青光眼有关。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0: 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0: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基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我是爱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今天可以正式开始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了。哎呀，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管是已经患病的朋友还是没有啊，比较健康的朋友，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没错，这意味着大家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药。而且这次呢，我们也是把实惠做到了最大，把力度做到了最大。首次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的药费减免。
0: 对，
1: 通过这次活动啊，可以最大程度的给大家省钱，减轻大家的治疗负担。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次爱心活动的具体内容了。
0: 哎，对，
1: 有很多人甚至呢前两天就打电话呢预定。
0: 是，
1: 在这儿呢我也正式跟大家宣布一下，在这次活动当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氏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0: 哎呦，
1: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申请20盒的话呢，相当于买2赠1了。那你花20盒的钱得30盒药吗？
0: 太划算了。
1: 这也是我们首次进行了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而且赠送的还全部都是黄氏膏方。
0: 那杨老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要问，说这个赠送给大家的黄氏膏方跟正常的黄氏膏方是一样的吗？有啥区别吗？
1: 这个大家可以放100个心啊，赠送给的跟你平时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无论包装、含量、药效、价值都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如果大家申请20盒的话呢，你花20盒的钱，那么将得到呢30盒的黄氏膏方。
0: 天哪，太合适了，太实惠了。杨老，大家都知道黄氏膏方是非常珍贵的，当然它的珍贵不仅仅是用金钱来衡量哈，它的珍贵在于它非常难得，在于它的炮制工艺精，在于它的出身高贵，在于它的药效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每多得一盒黄氏膏方，那都是非常的幸运，这样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说这次活动大家真的不应该错过呀。
1: 没错，而且这次精准扶贫针对呢补贴的爱心活动啊，还不仅仅是有黄氏膏方的赠送啊。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会给大家进行了药费的减免。这次活动期间呢，这次只要大家呢申请到这个活动名额呢，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呢直接减30元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如果说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0: 天哪，100块呀，一盒就减100块。
1: 哎，岁数越大，我们照顾的越高啊。这个费用呢照顾的越多。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不光有黄氏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呢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这也是我们首次以这么实惠的方式呢把福利带给大家，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呢才能够直接啊，也能够呢更能够让大家受益了。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花的钱更少了，得到的药更多了哈，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儿。杨老，这个多大年龄就对应减免多少的药费，跟我们申请黄氏膏方的这个多少有关系吗？你比如说，如果说一位80岁的这个患者哈，申请5盒黄氏膏方，是不是每盒也要减免100块钱？
1: 没错。
0: 哦。
1: 只要你到了我们规定的年龄，那么不管申请多少黄氏膏方，都会享受到相应的药费的减免。
0: 哎呀，太合适了。
1: 那如果说有的患者已经80岁了，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减免500块钱。申请10盒的话呢，直接减1000块钱；申请20盒那就更实惠了，直接减2000块钱，额外还赠你10盒的

0: 知道了。
1: 啊，太合适了！这次活动就算只有皇室膏方的赠送，或者说只有药费的减免，其实就已经足够实惠了。但是现在大家是同时享受这两种优惠，哎呀，这个机会真的千载难逢。杨老，刚刚我也算了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参与这次活动的话，那么最多有机会是可以省将近7000块钱，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申请，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今天是预约报名的第一天，大家越早申请，申请成功的几率就越大。那杨老，为什么这次会有这样年龄上的这个限制呢？
0: 这也是我们经过仔细讨论以后决定的。
1: 啊。
0: 为了筹备这次活动啊，金明可信公益慈善基金呢，经过多次的追加投入，一共拿出6000万的资金和10万盒的皇室膏方来援助大家。其实最开始我们计划是投入2000万元现金和5万盒的皇室膏方，这些投入其实已经不少了，这是完全的真金白银的投入啊。或许有的朋友呢会有疑问，说这个钱呢也不需要投入啊，不就是皇室膏方的药费吗？如果说每盒呢优惠点钱，那么这2000万不就出来了吗？这件事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什么呢？首先来说，皇室膏方的价格不是我们随意能够更改的，这是经过那国家物价局呢规定的，定好的东西是不能随意改的。另外就是整个它这个流程啊会受到了国家的监督的。还有就是做企业不像那路边的夫妻店，怎么方便怎么来。金明可信能够这么大的企业做到今天全国制药工业百强榜，它能排在第6位，它是有很多部门的，各个部门要各司其职，相互协作，才能让这个企业呢发展得更长远。
1: 对，
0: 这些部门呢有负责生产的，有负责质检的，有负责采购的，也有负责呢销售的。金明可信公益慈善基金会呢虽然说也属于金明可信，但是它是独立于其他部门的，它是独立运作的，也就是说呢属于基金会的钱只能用于做公益。比如说销售部门缺资金了，但是基金会呢有资金，他们再有钱也不允许他们挪用基金会的资金。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每盒皇室膏方的药费呢少了100块钱，那么就必须呢要有人把这少的100块钱补上来。谁来补？这次完全是由公益慈善基金会来补这个钱的。而且赠送给大家的皇室膏方，大家觉得是怎么来的呢？这些皇室膏方也都是慈善基金会呢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然后呢再送给大家的。
1: 哦，是这样。那杨老这么说的话，6000万的资金和10万盒皇室膏方，总价值已经超过1亿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哎呀，我觉得投入也太大了。
0: 最开始我们计划是投入2000万，再加5万盒的皇室膏方嘛。
1: 啊，
0: 这些投入虽然说看起来很大，但是我们患者人数也多呀。
1: 对，基数太大。
0: 对，更何况除了有很多的老朋友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想要尝试呢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1: 嗯，
0: 这么多的人一分，而且是全国9个省的患者呀。你听着，这个总数很大，但是9个省每个地区一分的话呢，你想一想，一个地区才能拿到多少？
1: 对，
0: 啊，所以说经过我们不断的研究以后呢，决定呢继续追加投入，于是呢投入资金从2000万增加到了3000万、4000万、4500万，最后呢李海董事长直接拍板决定投入6000万。
1: 嗯，
0: 而皇室膏方呢也从最开始的5万盒增加到了10万盒。
1: 10万盒，
0: 其实我们早就想开展这样的一场活动了，但是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天呢？
1: 对呀，为什么？
0: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直在研究投入多少资金。
1: 嗯，
0: 那为什么每个年龄段的朋友减免的金额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这次的补贴资金是有限的，哪怕说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但是想要帮助每一个人彻底的解决问题，那也是不现实的。
1: 对，帮到每一个人不现实。
0: 我们只能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的帮助更多的人。
1: 嗯，
0: 那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越是年纪大的朋友越需要帮助。
1: 对对

0: 而且贫困对象呢也是年纪偏大的人居多。
1: 嗯，
0: 因为越年纪大，你改变现状的能力就越差了嘛。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呢，哪怕是已经到60岁了，还能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1: 对。
0: 或多或少。

罪得利，一以除师性罪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以说像薏仁、茯苓加上炒的白术12到15克，煮水当茶喝也行，熬粥放里面也中，都是最简单的。像现在市面上啊，早市卖茯苓的、卖白术的、卖薏仁的很多，这些是药食同源的，既能够吃又能够调理体质。所以说我们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要会吃，合理的吃，吃的健康啊，吃的有学问。这个学问不是说我们吃的多有营养，现在谁还缺营养啊？我们要记住，食物讲究四性五味，我们接触的就是四性五味，食物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精气啊，它是温的还是干的还是寒的，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这个湿气重的时候，就要学会调理。那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你就不妨一试。还有的朋友啊，他不单单是这个舌白啊，有齿痕，他会出现什么现象呢？黄，这个舌苔白的同时伸出来呀，非常黄，厚厚一层黄的东西在上面。大家想一想，什么情况下才能发黄啊？一定是变质的东西，用我们这个普通话说，长绿毛了，是不是这样？黄绿黄绿的。这个人不单湿气重，我告诉大家，这个人已经结合着淤火了，这个人一定情志不好，生闷气、发脾气、暴躁比较多见，也就是肝郁产生的火，肝火比较重，肝胆疏泄不好，伴随着自己的就是一定的口苦，时间长了，不但舌头黄，脸也黄啊，脸也开始黄了。这种黄是不正常的黄，所以说这种情况排便不单单是不成形、变糖、变烂，它是恶臭、奇臭无比，小便非常浑浊。这样的人，我认为最该调的、最该养的不是身体，是情志，一颗通透的心，一颗安定的精神状态。这样的人病不好治，性格越急躁越生闷气，越想不开，越钻牛角尖，思想复杂的人病情越难治。这样的病都跟他的情志有关，你治好他的机体的疾病，但是他思想上还会产生，因为他性格急躁啊，他爱发脾气啊，他愿意生闷气啊，他的肝气必然郁结呀，肝气疏泄不利不畅的时候，必然还会出现这种口苦啊、苔黄啊。那这个人生气时间长了，身体到处产生气瘀，这个气瘀就是像这个气球一样，这块胀那块胀，胀的疼，串的疼，到处都不舒服，胸胀、肋胀、胃胀、腹胀，哪都胀着疼，浑身疼不舒服，想排个

0: 抬个气放个屁都难，放个屁舒服一点。这样的人气都往上走，爱气打嗝。所以说这样的人呀，一定要理气，一定要疏肝利胆。当然像佛手穿链子陈皮百合以及茵陈12到15克，你煮水坚持喝几天，千万不能任纵这种情况继续发展，那么会越来越重。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舌苔黄啊，还有的人呀、啊、舌苔中间有裂纹，甚至舌体萎缩，这样的人就属于邪热呀、啊、邪热内盛啊，也要注意。还有的人啊，舌头发黑发紫，特别是青紫筋，舌下的青紫筋已经爆成团了，那说明淤血非常严重了。这个淤血必然会在心脏上体现，心梗的几率非常高，即使没有心梗，心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就如水泵泵水一样，水道不通，水泵负担重，所以心衰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通络啊，活血化瘀。时间关系，盛老师不能给大家啊每样都给讲得很清楚很透彻。总而言之，大家经常关注舌象，您对自己的舌头不了解，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关系，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只要你说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什么原因，一给你讲解，第二要你明白啊。我在舌诊的时候啊跟大家讲了很多，我们声音机抢的听众朋友啊平时都可以听，不见得必须在每天节目当中前半啊这个话题听，那我在接热线的时候解答患者问题的时候，你们也认真听也去学，这样都能补回来。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舌诊啊，盛老师就给大家传授这么多，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没听够，还没听完啊，意犹未尽，没关系，一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第二跟场外老师沟通啊，叫场外老师帮助你，甚至把你想听的想学的想了解的健康话题给我们场外老师啊去述说一下，告诉我，在节目当中为你讲一讲，这都没问题。好了，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 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久等了，
3: 好不容易给他打通电话。您好，您好。
0: 是，
3: 我呢家是山东的，今年61岁。这听您的节目啊，我听了有20多天了。
0: 时间不长啊。节目当中讲这一些知识方法有没有跟着做啊？
3: 做了，空蹬自行车啊，还有那艾灸，还有这个红花这个大理岩，热敷，这些方法我都在做。
0: 怎么样？
3: 哎，行，这不是做了之后啊，我感觉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不舒服的症状缓解了不少。感觉浑身上下轻松了。我呢不敢跑啊，我就侧蹬腿。侧踢腿啊，腰长摆。我每样都在做。
0: 也就是说你腿有问题是不是啊？
3: 是。
0: 腿有问题，然后呢你现在采用的一个是空蹬自行车。
3: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艾灸红花，这个炒热了，跟大理岩炒热了，这个热敷这个关节是吧？
3: 对。
0: 现在就做这两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甩腿侧踢前甩后蹬是不是？
3: 对。
0: 很好。就是说配合这三项着呢。
3: 我都在配合。因为啥呢？因为你讲的这内容啊，说到我心坎里去了。这不你之前讲过吗？是吗？对什么事情啊都上心，就是对自己身体不关注。
0: 对。
3: 哎呀，简直啊，我就感觉跟说我是一模一样。我以前啊就这样。什么事儿啊都放在心上。要是别人找我干的什么事儿，我尽力全力啊去帮忙。家里的活啊我也是这拼命的干。以前呢那时候生活苦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哎呀，身上难受了也不当回事儿。
0: 是。对谁都上心了，唯独对自己没用心。
3: 对。
0: 是不是？那你对自己身体不当回事，身体啊那就有罢工那一天。
3: 是。还真像您说的。你看以前啊老是不拿当回事儿，总感觉自己啊还年轻能扛。歇着歇就好了。哎呀，这不后来啊身上关节就疼啊。一疼嘛就得吃止痛片。一片不行就得吃两片。
0: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这容易造成机器性损伤，不然你们的疾病不会达到今天这么严重，损伤性这么大，就因为那个期间吃了很多不该吃的这个药，里面还有激素啊。
3: 您说的对，这不是后来我也反映成那个回想了，还真像您说的。你看后来严重的是严重了，很大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止痛片导致的。那时候一吃止痛片不疼了是吧，就去干活。就加重这个病情。
0: 是。
3: 后来这不就又加上拔罐。再加上贴着膏药。
0: 能操作的都操作。能使上的都使上，18般武艺都用了。
3: 用是用，但是那时候我自己就是想着啥呢，说没啥大病，就是沾凉了是吧，受凉了沾累了。没有想过说我得去好好检查一下调养一下，那时候从来没想过。真像您说的就这样啊，一步一步一步把身体给拖垮了。
0: 是。
3: 到后来啊活动都受限了。所以呢这不后来啊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啊，哎呀，我这才恍然大悟。所以说啊挺感谢您的。是您呢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0: 是，明白就好。您是这样哈，您现在都有哪些症状，还存在哪些问题，咱们既然今天想调参与在节目当中，你就把你的基本的情况，可比如说老师我现在做着你的一些方法，那我改变哪里，我哪里还存在问题，然后你看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你给我指导一下。
3: 行，
0: 你把你
3: 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接下来下半部分，咱们上半部分说完了，咱说说下半部分接着怎么做，还有什么问题，好吧？
3: 行，跟你说说，这不到现在年头长了，一晃啊就10几年时间了，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这不到后来就说这早上刚醒了之后吧，这手脚都是僵的硬的。
0: 沉江是吧？
3: 哎，对，手指头都回不了弯儿。
0: 嗯。
3: 啊，

0: 膝盖呀也打不了弯，夏天呢也不敢吹空调啊，也不敢沾凉水。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这关节啊准就它就又酸又疼又胀，还感觉身上都是发凉。你说这热敷之后啊，哎，能感觉舒服点儿。平时呢整个人啊也感觉特别疲惫，浑身没力气。明明啊啥也没干，感觉就又感觉身上啊又沉又累。有些啊到后来这不是活动受限了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很平常的一件小事儿。但是对我来说啊要费很大的力气，成了一个大难题了。到了后来身体不好了，看着别人是吧，人能走能跳的，这人出门旅游啥的，哎呀，心里边别提多羡慕了。
1: 是，我跟你讲，赶紧去呵护自己的身体。我听了，你有严重的阳虚体质，手脚凉，怕冷，这是你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是乏力没劲儿，浑身没劲儿。这发软那发软，这是严重的气虚体质啊。那么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浑身疼又僵硬啊，就感觉硬邦邦的，活动一会儿才好，或者不是这疼就是那酸的，活动一会儿才会好。这样的人叫淤血体质，这种状态的身体叫淤血体质。你至少三种体质在你身上存在，那么你需要的一个是助阳，一个是益气，然后呢通络啊，消酸，你这是你的你要做的，就改善你的体质。
0: 好，
1: 你这个体质你早调，你早不这样了。你现在这个风邪、寒邪，这个湿邪已经在身体当中安在扎营了，才会这样。
0: 现在呀，别提多后悔了。真像你说的，我现在真是啊，这才醒过这个味儿来，这才知道后悔，哎呀，真像您说的，自己的健康啊才是最重要的。哎呀，对自己好点啊，人这一辈子没个好身体啊，什么都是白搭。
1: 当你对别人好自己不好的时候，有一天你躺在病榻上的时候，不见得能换回来。我不是打击你，因为每人性格不一样，他的形式风格也不一样。你不见得说我掏心掏肺对你好，你那么另一个人就会掏心掏肺就照顾你，他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有的人是奉献型，有的人是索取型，他这个性格已定了。是不是性已定了，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就这种性格养成了。那所以说呢，你说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不知道关心我？不见得。所以当你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发现身边没人了，对你问嘘寒问暖的可能有，但是真正关心你的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健康多么珍贵，对自己好点是多么有必要。
0: 哎，是是是，你讲的非常对。我也是平时啊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啊。这不是调理体质这个饥荒单啊出来之后啊，我也没舍得买。现在呢我想明白了啊，我也得改善改善自己这个身体，对自己好点儿。不能光靠着这个锻炼的方法。
1: 锻炼只能说就像种地一样，我们老百姓啊都是喜欢种地儿啊，种庄稼地儿。这个种庄稼地儿你锻炼就相当于给这个土地松土。就像给这个土地呀不断的出草啊，不断的给这个土地呀浇水一样。但是这个土地肥不肥沃才很重要，你光自己下功夫，土地自身不肥沃那能行？说土地很肥沃，这个根基很好，土壤很好，那么你在这个除草啊松土啊浇水啊，你这些奉献付出才能是真正有收获，对吧？你在这么一个贫瘠的沙漠土地上，你不论是挥汗如水付出多少，那种收获都是微乎其微的。你没有根基你搞什么呢？对吧？所以说我们既要有一个好的根基土壤这体质，还要自己下功夫。你看土壤再好，说土地再肥沃，但是人懒不除草啊，不浇水，对不对？不松土，你说这个庄稼能长得好吗？
0: 也不行。
1: 对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既要有个好的体质。很多人说老师我都用气黄丹了，调理体质，我体质都已经有气黄丹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就像说你有一个肥沃的土地，你已经把粮食种子撒在土地里，你为什么还要松土去呢？为什么还要除草呢？为什么还要去浇水呢？为什么还要去看护它呢？耕耘伺候它呢？你为什么呀？你不是只有在这样这个土地才能说真正长出好庄稼吗？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健康不也是这样吗？所以说不是说我有一个好的药品了我就躺在那里放平了，那不是这样的。说你再聪明再有才智， 是不是？你学习记忆力再快，那么你躺那儿不学习放平了，他这个聪明能发挥作用吗？
0: 那不能。
1: 哎，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健康，跟这个金钱来说，你感觉花点钱这个舍不得了，当你有个好的身体，你创造的财富是这几倍几十倍上百倍。
0: 那是
1: 你用点药条里才几百上千，那你这一年你这一生得创造多少个几百上千呀？
0: 您说的非常对，
1: 是不是？你身体都没有了，你一分都创造不来，甚至你还得搭钱去，
0: 还要遭罪呀。嗯，
1: 对呀，遭罪呀。所以说这个账，健康的经济账一定算明白，在健康投资上调养上，记住你多少钱只要对你有用，这个钱都不白花，都是值得的。如果没用，
0: 没
1: 一分钱都是浪费。
0: 没错没错啊，您说的非常对。您所以说啊，我特别认同啊您说的这个道理啊。我也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1: 嗯，
0: 哎呀，现在我就想别的我也不管了，我就放下别的心思，踏踏实实的跟着这个节目学习调理这个健康。
1: 嗯，
0: 等有机会呢，我也用上这个气黄丹。
1: 嗯
0: 嗯，过会儿呢，我就想我跟着常文老师啊，赶快去我去联系，我跟他打个招呼。
1: 越早用越好。
0: 哎，我
1: 越早调越好，别拖。你一拖一天过去了，一拖一个月一年过去了，人这一生当中有多少个一天，有多少个一年呀？
0: 对对 对，
1: 是不是？我们十年弹指刹那，就是这个十年弹指刹那。你看我们一晃好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老了。
0: 可不，
1: 是不是？我们已经中年人，我们已经老年人了。我们感觉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儿童时期好像没多久，然后就被孩子推的我们就变老了。到今天，然后我们身体断崖似的，说我们人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感觉。所以时间如流水，一定不要等，不要拖，抓紧。今天做了，今天得了；今天做了，今天成了，知道吗？成功的人就是让你不拖的人，拖的人不会成功。你看为什么别人的成功，你也想到这个事儿了，你也看到了，那你没成功，别人成功了，因为别人做了。
0: 嗯，对对，
1: 明白。健康也是这样，所以当今你不要光跟着去锻炼这些锻炼，该调的也调，该用药用药，不要舍不得。
0: 明白。
1: 不要舍不得啊。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刚才讲了这些问题啊，我再教你一个啊，再教你一个。你特别是浑身疼痛的时候，浑身僵硬的时候，那么你要甩胳膊甩腿甩臂，撞胳膊撞大树撞后背撞门框，你要练。
0: 行，
1: 就是早晨甩晚上甩，早上练晚上练。然后呢，这个益气茶给用上，益气茶。
0: 一
1: 气
0: 茶，
1: 因为气不足你锻炼不动，气足了你才能锻炼得动，明白吗？
0: 好，
1: 你要一你这种锻炼不用体力锻炼，你就是要保证身体始终血液循环啊，让自己经常微微出汗，面色红润，这是最好的一种调理健康方式。
0: 好的，
1: 这种恢复的快，你再集合这七黄丹调理体质，那就是看得见的疗效，每一天都是一个改变啊。
0: 行
1: 。好吧，
0: 哎呦，肯定的。行，我跟常文老师联系，打个招呼。
1: 可以，
0: 什么时候有了，让他就通知我一下，我就赶紧用上。
1: 行，可以。时间关系呢，咱就聊这些，好吧？嗯，
0: 谢谢
1: 啊。
0: 好，谢谢你
1: 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请问是盛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您好，盛老师，您好。
1: 哎，
3: 我终于盼到你了。
1: 是，
3: 盛老师啊。
1: 哎，
3: 我身体到处出了毛病，找试试看，试试看不好，找中日看。
1: 啊。
3: 中日我吃了100多剂的中药，
1: 啊、
3: 那个日本后来他没法看了，说得了一种怪病，
1: 啊、
3: 说没法看。
1: 啊、
3: 你就是跟蔡杭老将军阿姨不是给你的病看好说的
1: 啊，就吃了中药就吃100多副了是吧？
3: 吃120副中药，
1: 120副，说找太上老君也看不了、
3: 啊、
1: 是吧？
3: 啊，所以说你这病找看看啊，我就给你看不好了，我失去不了信心。后来我家里边还有中药，我也不吃了，不管是我也不吃了。我说我不找太狠了，我今天就找孙老师。
1: 好，
3: 看看孙老师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哦。
1: 好，有一病啊，就有一方啊，都能解决啊。
3: 孙老师，我说农村的我也不会讲话，请你担待一下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吧，啊？
3: 哦，好的好的，我就是失眠多梦，睡不好觉，主要就是浑身就怕冷，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到处都冷，没有不冷的地方，都是冷，怕冷呢，还有怕热，就一阵一阵的身上出火，从什么地方出火呢？就是从那个腰眼向上右边半边身。包括右边胳膊，包括右边头，就是在右边向上冒火，就是跟烤火似的冒火。冒火以后就是出大汗，就是出虚汗。一阵汗出过来，身上就是凉，也不是真热，就是假热啊。就是凉。夏天的时候嘛，我每天都要烘烘三十套，之后冲到身上就哗，跟水一样就淌下来了啊。就是出汗，又怕昏。又怕太阳，一进太阳，我以前嘛不是以前也不知道哈，我自己的心话呢，冷了吧我就晒晒太阳，一阳之后我就身上就冒火，不能进太阳，进来我也不敢晒太阳的啊。对，有时我身上也不接受热气，有时是吃饭呀、喝水呀、洗澡呀，就是淌汗，就是出汗，边洗澡边出汗，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嗓子里边痰也多，就是那种把它黏黏的痰，颈椎也不好，如果要是进风那个风一吹，颈椎这个大椎穴两边啊，冲着疼，也能到左边，也能到右边啊，但是啊，我身上这些病都是冲着疼，也不是不固定在哪里疼，也不是那种加上强烈的疼，都是阴阴的冲着疼，我从太阳穴向上有二指上疼这个位置啊，就头上啊。经常会一跳一跳跟蜘蛛一样跳就是跳有时间也能到这个太阳穴旁边就脑袋旁边几根筋疼也能到后脑勺这里也有时间也是疼都是不怎么疼啊就是硬硬的疼我手揉一揉啊也就不疼了也就好多好多孙老师啊我就是眼干眼涩眼睛难受眼里边有那个红血丝的眼珠发黄啊还有口干口渴早上起来的时候吧血太黄不停就不黄了我有还有心火血头上面经常起那个小点点我们农村人就是叫火疮经常有那个东西血头旁边还有指痕我的毛病太多了孙老师，我跟你讲，我就还是小病呢。我现在跟大病来跟你讲一讲我就大病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就是这个五脏六腑吧，从这个心口向下，整个这个五脏六腑里面，包括这个后背，就是里面或者胳膊的刺，到处冲着疼，冲到哪里哪里就是肿胀那种疼，胀疼也不这么疼的厉害，就是胀胀乎乎的疼啊。我还有慢性浅表萎缩性胃炎右肾呢有囊肿右肺有结节斜下还有青筋还有两次孙老师我这个斜头下边我看的有那个黑痣那么大一根斜链还有自己的现在今年嘛自己的特别特别的讲的整天没有精神整天打哈子哦一天不知道打多少个哈子啊还有右耳朵嘛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有那个知了在里边叫吼经常的叫我人特别消瘦脸还有黄我一米六大四的个子现在还不到九十斤呢我就是跟
1: 我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0岁啊
1: 哪里的人哪里的人
3: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1: 江苏连云港的哈是这样哈
3: 啊
1: 我跟你说一下你的病啊你有淤血体质有阳虚有阴虚你不单单是这样你的问题还有两个你没看见的两个没看见的一个就是精神情志不调达生闷气情绪不畅爱生气急躁另一个就是一个阴阳失衡的问题阴阳失衡。
3: 对，我 哦哦，嗯，
1: 你存在这个问题，
3: 嗯，
1: 得了吧？
3: 那请孙老师会心吧。
1: 你知道你为什么身体这个串着疼吗？有气儿一样吗？出现这种类型的人都是爱生气的人。
3: 哦，啊，对，我性格比较有点内向。
1: 你这个疾病就这么得的，说气都能气死，
3: 哦，
1: 气出一身病，这话不是说的。
3: 哦。
1: 这个病不单单是你条条体质，而是修心养性。我说这些是告诉你要有个好的心情，豁达的心情，尽量别生气，不要生气。你如果是只是在治病上下功夫，你的病很难治好。为什么呢？你这块总是着急，总是生气，你身体调理再好，你那块一生气又得病了。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呢，霍清开治解郁，那么你身体的偏颇用体质调理体质的产品就行了。
3: 嗯，
1: 那么剩下这块呢，针对某一些疾病我们再用点方法啊，用点方法。
3: 是多长时间了？
1: 怎么得三五个月吧。你身体恢复的快，
3: 哦，
1: 那两个月就可以。我们用药的时间长短都是根据你自身的一个状态。
3: 哦，
1: 懂了吧？
3: 哦哦哦哦，那你把方法换个那个中央老师那里吧。
1: 嗯，可以可以，你跟哪位老师沟通？
3: 啊，我们这里一抓不到药，请他帮我抓一下药呗。
1: 可以。这块我还是最后还要跟你说一句话，
3: 嗯，
1: 还是那句话，
3: 嗯，
1: 记住，
3: 嗯，
1: 身体的疾病用药没问题，精神情志心理的问题，
3: 嗯
1: 啊，思想的问题你得改，性格你得
3: 改，
1: 改，你不改，
3: 嗯，
1: 你治再好没用，你得改，
3: 嗯，
1: 改你的性格，
3: 嗯，
1: 改你的做事风格，思想，
3: 嗯，
1: 你要改这个，修心养性，
3: 嗯，
1: 啊，
3: 嗯，好。
1: 听明白了吗？没事上公园走一走，早晚打打坐，啊，站站桩打打坐，以从容和缓为主啊。
3: 哦哦哦，
1: 好吧，
3: 嗯，好，
1: 嗯，
3: 好好，
1: 行，
3: 好好，那谢谢陈老师啊，
1: 嗯嗯，不客气，就这样，再有问题来电话哈，嗯嗯，
3: 好好，谢谢陈老师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3: 嗯，好，再见啊，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哎，干文盛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5: 哎，听那你节目吧，听了那个俩礼拜了。
1: 嗯，
5: 很好这个节目。
1: 嗯，
5: 我挺爱听你那块讲座。我跟你说，一开始吧，我就是血压高，高到3-4年了吧。
1: 嗯。
5: 最高的时候2.07。
1: 嗯。
5: 再一个这眼，这一直就20年了吧，就眼睛，你说他，他模糊，他也不模糊，他就是眼周围吧，老好像那里边有那东西似的。那他也不磨，他也不这样不那样，那就是黑那鱼肉似的，看的也清亮，就是这眼睛的不好受。
1: 嗯，
5: 但是我也是心里不能搁事儿，搁事儿晚上睡不着觉。就这样，这两天吧，那我这右腿吧，右腿那胳膊腕呢，哎，他那个杵的那坑，他起不来。两三小时也起不来。你站起来以后，他那坑还是坑。就这种情况，因为那个什么，这个腿吧，我那也受过重伤呗，这也是3年了吧。那胶面呢还肿，缝完以后那是晚上，怎么现在都3年了，还是肿？具体问题就这么多，尚老师，你给我调调那葛芬那里的吃药啊什么的，你给我。我要是也是每天想给你打电话，我也挺忙的，我就算了吧，我就是场外打一个电话吧，就这样。
1: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和信赖。
5: 哎，我特信赖你这高老师，说实话的，我这人呢，一般的事儿我也咱也不会说那个虚伪的话，但是我从心里是佩服你。
1: 是。
5: 那一天也是无意间听你讲课，哎，我越听感兴趣，是不是？说看病有心里有纠结，又怕上当，又怕孩子们知道。你不瞒着孩子，到时候那个孩子老是上当吧。我感觉起来孩子也是怕我上当呗，是不是？
1: 对，
5: 扔多少钱，孩子都是给钱。他爸那病的时候，也是都是孩子们管。你说你不看吧，这病在自个儿身上是吧？
1: 对，
5: 就这样，我是一直也纠结。这天我感觉你讲的那课吧挺靠谱的，从心里来说挺佩服您的。对着一般的老百姓挺实在的。那技术更甭说了，
1: 你呀，这个疾病这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咱们可以说上当受骗那么多次，
5: 感觉也是对不起孩子们，对不对？
1: 是。咱先不说那些，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你能够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够跟我沟通，问我病情的问题，这点说对我多么的信赖，才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对我多么认可，
5: 感觉特幸运的。
1: 是，其实你们每一个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给我们打电话，不论直播间还是场外，我们都很感激你们。说这个医患之间这个信任度啊。不断在下降，不怨患者，这个患者呀都希望啊花点钱把这个病治好。
5: 对对对，
1: 不是怕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是怕花了钱没效果。
5: 是，
1: 谁看病不花钱，谁吃药不花钱呢？咱别花大头钱，别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咱就非常感谢感激了。可是即使要求这么低，你们都不断的花冤枉钱。
5: 对呀，
1: 辛辛苦苦挣点钱都干嘛？都看这点病了。
5: 跟那老师真正的老师那个讲啊，我都有时候我都想哭，你知道吧？
1: 其实特别理解你们。你说这个治这个病哈，还想治，还害怕治，既不敢叫家人孩子知道，然后还得用着药。其实不是孩子不支持，而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它不见效。万一这一次再不见效，我们怎么向家人孩子去交代呢？
5: 是，
1: 我们有什么脸面，有什么尊严去向他们交代呢？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多次，我们自己都原谅不了自己了，怎么叫家人去原谅我们呢？
5: 对呀，
1: 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因此呢，我常说呀，我说你们听明白了再治，包括你们用方法用药也是这样。说盛老师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药，你们听明白去用，自己能购买购买，自己购买不到怕这个质量啊，怕疗效啊，怕买的这个不是到地的，都可以通过专家老师，我们给大家购买，一定要保证质量，一定保证疗效，一定是货真价实，一定要吃了有效，而且一定是非常好的，百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不然咱们不去给大家做。
5: 我跟你说老师，我们特感激，但是我们买也又怕买那假药，知道吗？
1: 对呀，
5: 这上当上的真的怕了，跟你说。
1: 是，你看在节目当中我常说什么呀，我说咱们明明是健康大讲堂，不是哪个厂家的，不是厂家卖药的。 我们不是买药的。
5: 我听了那听得进来呀、啊，是吧？你们都是叫自个儿买去，是不是？
1: 对，咱们这里不忽悠大家，没什么好忽悠的。你包括之前给大家也申请过，也从厂家申请，申请完一次两次，可以了。

0: 说这个药用得非常好，如果继续保证质量，我们继续申请；如果说质量不能保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不再给大家申请。你以为老百姓患者的钱就不是钱呀？
1: 我跟你说，老师，我都得我从我心里来说，我就好像是你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患者，只要遇见这个好老师嘛，我心里就是好像扎着一个那个救命稻草似的，你明白吗？
0: 我明白。
1: 对，
0: 今天包括跟我
1: 所
0: 们专
1: 以
0: 家
1: 呢。
0: 老师也沟通，我们常说，我们给患者用点心，用点心，上点
1: 对
0: 心
1: 对对，
0: 啊，人有一颗良知良心呀，要对得起这个良知良心，一定要对得起，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有一个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底线。
1: 邓老师，这人呢，谁也不少，那个上了年纪吧，又怕这又怕那，这是也是说实在的，遇见这种好老师了，那很少很少。老师啊，像你这种品德高尚的人，那很少很少。现在社会哪有啊？你去一个小医院，他给你看好不看好？真说实在的，自个儿你说你不看这病，你那病在身上，那个孩子们挺忙的，你这自个儿也别给孩子添麻烦。这病自个儿治好了，这孩子们也好，我也好，是不是？
0: 对，你说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人呐，毕竟是说到老了不能一身疾病，不能拖累儿女。我们不
1: 对
0: 图
1: 对
0: 大富
1: 对，
0: 大
1: 就
0: 贵，我
1: 是
0: 们
1: 这
0: 图一
1: 个
0: 个
1: 事，
0: 健康平安。
1: 是是是，
0: 是这样。其实你的疾病复杂吗？你不复杂。你不
1: 哎，
0: 论花一次100也好，一次1000也好，你为什么吃了没效果？治疗那么多次没效果，为什么到现在脚还浮肿？是什么东西落里了吗？它不是，跟那没关系。它如果真的落里什么东西了，没取出来，你现在应该感染化脓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浮肿呢？这个问题跟你现在整体来分析，你看你现在说话都没劲儿，一说话气喘吁吁。
1: 是，
0: 那么你身体乏力没劲儿，那你想想是不是一个元气虚弱的一个现象啊？气虚啊，
1: 我感觉是气虚，
0: 你100%
1: 但是，
0: 气虚，
1: 对，我感觉是，
0: 一点点来说，你首先是严重的气虚，这个气不足的人浑身乏力没劲，说话气喘吁吁，活动气喘吁吁。那么
1: 是，
0: 气不足的人不但心慌气短，乏力没劲，腿发沉，腰酸腿软，而且还会怎么样呢？血液代谢不好，气血运行不好，湿气会泛滥。
1: 也不，现在跟你说那个沈老师，大便呢就是不成形，30年了吧，
0: 像你这种情况，你严重的气不足，气不足，血赖气行，气不足，血液循环不好。那你想想，你手术之后，你这个脚血液循环好吗？血脉都通吗？你敢保证吗？
1: 不通，那脚面那鼓得跟蘑菇似的。
0: 对呀，它不通啊！你什么时候疏通过血脉？你疏通过吗？
1: 没有，
0: 对，你现在治疗的思路方向不对，知道吗？
1: 行，
0: 如果对了，你现在找好了，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是全面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就改善你，解决你气虚、痰湿、血瘀，然后你这块去调理你的阴阳，阳应该下来，火水应该上去。你这个下面这个脚啊，一个涌泉穴，涌泉穴你用药灸灸，
1: 知道知道，
0: 两个涌泉穴都灸。另外足
1: 两
0: 三
1: 个，
0: 里知道吗？
1: 珠三里我也知道，
0: 哎，好，足三里还有三阴交，
1: 三阴交在哪儿呢，老师？
0: 三阴交就是咱们踝骨往上用我们的巴掌啊，三指啊，三阴交呢是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然后呢，这去炙烤，去灸这个穴位，你也可以从涌泉穴一直往上捋，捋大腿内侧往上捋一捋，因为你从膝关节往下，你就是凉啊，你要知道哈。
1: 是，
0: 然后呢，你每次呢7分钟，7到10分钟就挺好了。然后没事躺在床上的时候倒空，知道吗？你看你躺在床
1: 我
0: 上
1: 知
0: 了，
1: 道那个倒空是吧？
0: 这样你的血液总是在足这个部位沉淀太久了，你叫它往回流一流。另外呢，没事呢躺在床上呢练习空蹬自行车，这两个你去做到了，然后再结合我的方法和调理这个体质就很好啊。拿笔记哈，用炙的龟甲18克，捣碎鲜煎，知母、炒白
1: 学
0: 子
1: 问，
0: 仁各12克，炒的腐小麦、生黄芪各30克，川牛膝、川木瓜、独活、威灵仙各12克。

0: 啊，
1: 广藿香、厚朴、砂仁、刀豆、碧橙茄各9克，补骨脂、吴茱萸、栀子各6克。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梅艳芳的声音曾经温暖了岁月。几天的音乐导航，我们一块儿来聆听她的几首经典的歌曲。这些旋律不仅记录了她的艺术人生，更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情感记忆。

似是故人来。这首歌也是梅艳芳的代表作品，她在1990年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技巧已经非常的成熟，她用非常含蓄内敛甚至是带着一点戏曲韵味的唱腔，把那种似是故人来的恍惚、惊喜、惆怅和无奈表达得丝丝入扣。梅艳芳不仅是流行歌手，而是一位用声音来演绎人生况味的艺术家，每一句都饱含着东方美学当中的留白和余韵。

1991年，梅艳芳带来的这首《亲密爱人》是她的情歌中最温暖、最幸福的一抹亮色。这首歌是小虫为她量身打造的。据说当时在录音棚，小虫发现每天晚上固定时间，梅艳芳都会和男朋友打一通岳阳电话，在倾诉甜蜜的恋情，所以有感而发为她创作了这首歌曲。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歌词平实的就像是我们的口语表达，旋律舒缓优美。梅艳芳的演唱充满了小女人的幸福感，声音温柔的能够滴出水来，那种沉浸在爱中的安宁和满足，通过歌声可以感染每一个听者。

0: 方音乐世界里非常难得毫无保留地展示甜蜜和依赖的时刻。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半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来丈量世界。今天的音乐导航，我们一块来听一听梅艳芳。她用绝代的风华以及有磁性的歌喉，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留下了一朵永远不凋零的女人花。

所以歌声中充满了故事感和命运感，淡淡的哀愁，隐忍的坚强，和他自己说嫁给了舞台的人生相互映照，也让人动容。《女人花》这首歌之所以会给我们留下如此

0: 决了，到老了以后都是大病。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如果他们趁着年轻呢，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给他们用上，一个是治疗起来更加容易，疗程短，见效快，康复的更能够全面。
1: 嗯，
0: 啊，另外呢，还能够避免呢以后出现一些重病大病。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一个是投入的资金呢非常的庞大，另外就是黄氏膏方直接赠送，赠送的比例这么大，药费直接呢大幅度的这么给减、
1: 嗯、
0: 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1: 从来没有过，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那些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哪怕你不申请十盒二十盒，那么你至少应该申请五盒来尝试一下。
1: 对呀，这是最好的机会。
0: 那这五盒药也不至于让你卖房子卖地的，
1: 不至于不至于。
0: 这点钱的话呢，上了医院可能你连住院押金你都不够交的，
1: 不够，
0: 对吧？
1: 嗯，
0: 啊，你申请上呢，可能就这一次尝试就是你疾病康复的一个开始，你生活改变的一个开始。
1: 对，
0: 有能力申请五盒的，那这次呢可以呢尽量的奔着申请十盒二十盒去努力，能申请二十盒的这次呢可以尽量的多申请一份。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有的。
1: 嗯，
0: 你申请的越多，治病的越有把握。而且有句话说得好，说家有余粮，过冬不慌啊。
1: 嗯，
0: 哪怕你手里还有药啊，但是能够多储备一点黄氏膏方，也是给自己和家人储备健康啊。
1: 对。
0: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呢，不仅是国内国际形势多变，很可能在某一天呢，黄氏膏方突然断供了。那你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呢，大家手里有药，健康的才会有保障啊。
1: 对，哎呀，看得出来杨老真的是替大家着想，也替大家着急哈。因为以前杨老是从来不会这样讲，当然这次活动也真的是足够让大家省钱，而且你得到的全部是经过三蒸九炼秘制成膏的黄氏膏方，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0: 对，我们不像有些那个人呢、啊、弄一些乱七八糟的套路，
1: 嗯，
0: 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做活动，也是实实在在来帮助大家。
1: 嗯，
0: 既然想要去帮助大家，就要拿出足够的诚意。
1: 嗯，
0: 想让大家呢省钱，就直接在药费上补。
1: 嗯，
0: 想让没有用的朋友有机会用上，让已经用上的朋友呢不断药，让老朋友会员朋友能够呢更多的储备好药，我们就直接把最好的东西黄氏膏方呢带给大家。
1: 对，
0: 以最低的价格带给大家。
1: 对，
0: 就像是有的朋友讲说送什么都不如送黄氏膏方，因为它是真正能够治病的。
1: 嗯，
0: 别的东西再好价值再高，它不治病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次机会呢大家一定不能错过。那这次活动呢仅限五天的时间，今天呢正式开始接受预约报名。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爱心呢向周围的人传递下去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氏膏方，有机会用上黄氏膏方，最终呢受益于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法。慈善之路呢不是孤旅，我们希望呢有更多温暖的手跟亲民可心握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呢，啊，携手呢这种慈善的火种，用希望呢拯救呢疾病，一点点的改变这个世界。现在呢，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多病缠身，常年用药，久治不愈。我们希望呢，这次活动能够给更多的家庭和患者呢带来这种帮助了。
1: 对，哎呀，说的太好了。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从今天开始已经正式可以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了，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仅限五天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机会。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等在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

0: 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3: 哎，
4: 您辛苦了。
3: 别客气。
4: 您为了我们这百姓操劳的过度，我实实在在的是敬佩您。
3: 哎呦，不用，这两天呢忙是忙了点儿，但是忙忙活活的能够得到大家这么多的祝福，再忙咱也值了。
4: 感谢上了，我天天听节目。
3: 太好了。
4: 杨老师，我特别敬佩您，因为您的医德、您的医术、您的声音，我特别的心中了。表达我的感谢和感恩
3: 啊！
4: 您呢，为我们这百姓啊，献上了不少的那个，这个功夫啊！哎呦，您可真辛苦了，不管黑天白天，给我们讲课在操劳。杨老师，我说不尽的感谢，
3: 不用
4: 赞美您啊！
3: 不用客气，这是每个医生的职责，我们只不过是呢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了，这也是我的荣幸啊。
4: 我呀、是那位唱歌的那个女士
3: 啊，知道，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4: 啊，我今年呢76岁，该以后您要是有机会的时候，我还给您献歌啊。
3: 好，
4: 我最爱唱歌跳舞的。
3: 好，今天有时间，今天就给我方便的话呢，就来两嗓子吧。
4: 哎，行，您听哪一个歌？是听青藏高原呢，是听这个天路啊？
3: 哎，什么都行。哎呦，这都是调特别高的，这能唱起来吗？
4: 能，差不多吧。
3: 哎，
4: 我开始。
3: 我们希望呢，给我们的直播间更多的欢声笑语，多好啊！
4: 来，我唱那个天路吧。
3: 好几次我都想听你唱歌了。
4: 是吗？该有机会的时候，
3: 哎，
4: 我是有的是时间，我当然没啥事儿，
3: 哎。我希望咱的直播间欢声笑语，歌声不断才好啊。
4: 哦，好。
3: 嗯。
4: 杨老师，如果您需要的话，认可的话，我天天给您唱都可以的啊。
3: 好，好。
4: 我开始啊。
3: 哎。

0: 我给你鼓掌，我给你鼓掌，老姐姐太棒了！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今年76岁。
0: 七哪像76啊？67的人都赶不上你呀！
1: 哎呦，
0: 你看看最后这一嗓子，我都替你。哎呦，我说这能喊得上去，唱得上去吗？你看这唱上来了。
1: 唱上来了吧？
0: 哎。中气十足，年轻人唱这歌都唱不起来了。你这把年纪，咱们这把年纪还能够唱成这样的，就为这个，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应该是非常好。
1: 我跟您说，杨老师，我在公园呢还跳半天舞呢，哥。
0: 哎呦，太好了！
1: 我那个人家别人放的舞曲，我嘚蹦嘚蹦的，那票大伙都看我。
0: 这才是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多好啊！
1: 杨老师，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跟您说，我知道您呢是个善良之人，不会笑话人的。其实我这个人的生活挺平淡，因为我一个人生活，没儿没女，没有亲戚的吧。
0: 嗯，我想起来了。
1: 但是我这个人的吧，心态好。人家国家给我低保吃，我省吃俭用的。我长那么大岁数啊，我跟我们的不错的说，我没上过医院。
0: 啊。
1: 因为我吃这个。膏方啊，我已经吃了3年了。
0: 3年了，
1: 我省吃俭用，买菜呀，买处理的，买面买最贱的，买米买最贱的，我省下这个钱来，我让这个膏方
0: 维护着自己的健康，到76岁还能唱青藏高原，到76岁还能去公园里跳舞。虽然说自己呢，现在呢，身边好像没有一个亲人，但是有个健康的身体，有个豁达的乐观的心态，何尝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用自己的爱心，别人回报你的爱心，何尝每个人又不是你的亲人呢？
1: 哎呦，是我跟你说吧，杨老师，打我认识了您，我就听了您这15年的节目了，今年，
0: 哎，
1: 你知道吗？我天天听，天天听，不过呢。我那时候啊，钱低保钱给的我少，我攒不出那么多来。这几年吧，钱给的多点了，我攒出点来，我就买膏方。
0: 你看有皇室膏方的维护着千千万万老同志的身体，那老姐姐，我问你，这个名额自己抢了没有？
1: 抢了，我今天呢，我跟您通电话，我是为了报名。我跟着场外老师啊，我已经。让他给我报名了
0: 啊！场外老师已经通过气了，今天无论如何我再给你登记上，你放心吧，因为这个名是必须要抢的，
1: 哎，
0: 抢到了以后呢，
1: 哎，
0: 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精准扶贫针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
1: 哎，
0: 我再给你登记上了。
1: 给我登记上面，要是我是万分的感谢，我说不尽的感谢您啊！
0: 不用，都在这歌里了，我能体会到了。你自己多保重，有什么难处你来电话。
1: 哎，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祝福您全家幸福快乐。
0: 啊，好，感谢。
1: 好，好人一生平安啊！
0: 好，感谢感谢，你多保重，老姐姐。
1: 咱以后我还给您唱歌啊！
0: 好好，你多保重，回见，
1: 哎，
0: 回见，哎。
1: 哎，下回见。
0: 哎。
2: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请讲。
3: 我想申请咱们那个援助那个名额。
0: 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大概是病情是什么情况？
3: 我今年我虚岁80了。
0: 嗯。
3: 这个。三高基本上都有，你看高血压、高血脂，这个糖尿病，反正浑身哪都是病，什么气管炎呐，这个风湿，这关节疼，都有。
0: 老年人的常见的名牌病都有了，
3: 哎，但是呢，我对这膏方我信心还真挺足的，
0: 嗯嗯，
3: 哎，你说糖尿病吧，
0: 嗯，
3: 我。

0: 发症我又不那么太什么。
1: 等于你老人家也是用着膏方的患者？
0: 我用着呢。
1: 嗯，用了它以后感觉呢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0: 一个就是睡眠。
1: 嗯，
0: 睡眠改善多了。原来确实12点要醒了吧，你当时躺那儿困着呢还睡觉，可是又睡不着。
1: 嗯，
0: 早上睡着了定12点就醒了。
1: 嗯，
0: 有时候2-3点钟醒了就甭想睡。
1: 嗯，
0: 现在这改善了。
1: 对，
0: 这醒了你要说尿不湿起可以躺着还接着睡。
1: 嗯，
0: 再一就是心脏。
1: 嗯，
0: 心律不齐，扑通扑通的，心慌什么的现在没有了。我
1: 感觉这个心脏能稳当得住了，不扑腾了。
0: 哎，另外我那个名额问题您给我讲着。
1: 嗯，这样，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精准扶贫针对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0: 哎，杨老师。
1: 嗯，
0: 这什么叫活菩萨呀？
1: 啊，
0: 您这不就是活菩萨吗？
1: 别客气
0: 啊，
1: 我这点能力有限，还得要感谢李银海董事长，感谢季明可信，不是这种大厂家没有这种实力能拿好几千万直接给老百姓。
0: 别的那肉麻的话咱也不会说。
1: 嗯，
0: 有的人呢他服旗杆不服井绳。
1: 对，
0: 您这人这属于服井绳的人。
1: 老百姓呢是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有钱的无所谓，人家经济条件好的情况下呢有个健康的身体，他们自己呢有这个实力，但是老百姓是确实需要我们扶一把的。作为济民可信呢，
0: 这是一句大实话。
1: 对，
0: 就您这点药钱呢都不够人一顿饭钱。嗯，
1: 对于人有钱人来讲不够人一顿饭钱，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能的是1年的收入啊。
0: 哎，对，您说是不是？
1: 对，放心吧。老爷子，我帮你登记上了。
0: 哎，
1: 老爷子你放心吧。
0: 好嘞，
1: 也
0: 谢谢了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也祝您健康。
1: 好，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老家是河北唐山市，现在吧我这腰疼也干不了活，我就是有我们庄有一个在这个在天津这有肥田区这有包工程的进工作，他就让你看看那个东西。
1: 嗯，
3: 我想申请一个的救助。
1: 哦，好，别着急了，等于是河北的，老家是河北的，现在在天津打工是吧？
3: 啊，都给看看东西，干不了活，我这腰疼
1: 啊，
3: 直不起来，不敢立着，干不了活。
1: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虚岁69。
1: 69岁还得出来打工。嗯，不说别的，力气活干不了了，然后给人看看大门等等的这些。
3: 对，
1: 给人看东西，是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3: 2000多块钱吧，一天7-8十块钱。
1: 啊，这还出门在外的，一个月2000多块钱也没多少钱呢。
3: 嗯。
1: 啊，不管怎么说，
3: 么
1: 身体力行的，这还能挣点。
3: 对，我这地我都弄不了了，支不了腰，走不了路。
1: 主要是腰疼的厉害。
3: 腰疼的厉害，脚还麻。
1: 嗯，那压了坐骨神经了。等于呢，听到黄氏膏方这一次咱们济民可信推出的公益援助活动呢，自己想申请个名额是吧？
3: 对，我想申请一个名额，因为我这个资金没有。
1: 像这种困难群体，我一定帮助登记了。
3: 我这个我家的地我种不了，我给包出去了，1年才2000块钱。
1: 一年才2000块钱？
3: 对呀。
1: 啊。
3: 我们是农村的那家伙，我们是低洼地区，那个地也不值钱，就种点玉米。
1: 啊，这有钱人2000块钱吃一顿，一次吃一顿饭。老百姓，你的农村的一年的收入才2000块钱，然后呢腰疼的别的活干不了，来天津来出门呢打点工，不管怎么说呢还有点收入。
3: 就是一个好心人，我们抓的
1: 啊，
3: 让我给这个我给照理了。
1: 那你不管怎么说呀，你这个还即使说这个也

0: 不要着了凉了。这个腰上有病的患者，你给人看东西的时候呢，你天热了以后呢，睡觉什么的都多注意一点，别这个腰上再着了凉了，你出来呢打工再犯了病了，你这点收入，你躺在医院里面呢，你还挣上一个月的钱，你还不够医院里面那一通检查呢。
1: 我是腰间盘突出，还有椎管狭窄。
0: 嗯，用过黄石膏方没有？
1: 我没用过，我咨询过，但是我的现金不充裕，都没买不了。
0: 啊，也关注咱们节目时间很久了。
1: 啊，有一段时间了。
0: 有一段时间了，也打电话咨询过，一咨询这个价格呀，有点用不起，舍不得。
1: 对。
0: 嗯，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就是要帮你们这样的患者。
1: 我这腰疼就吃点布洛芬，还有这个，还有别的止疼片儿，反正坚持着。
0: 布洛芬呐、啊，止疼片呀、啊，腰痛宁啊，你这些，
1: 对，腰痛
0: 就是你
1: 吃不着
0: 啊。你着急呢，吃点儿顶一顶，一时半会儿的行。但是你这个东西它治不了病根的，它就越来越重。这个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长时间吃这布洛芬这一类抗非甾体的抗炎药，你时间长了把那个胃再吃出胃溃疡来，你更麻烦了。
1: 没办法。
0: 啊，所以说这次赶着这个机会来打个电话，我无论如何帮你登记上了。这次我们不光有黄石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这是这种机会呢，我们只有在黄石养生院，咱们记名可心的办这样的活动，才有这种机会呀、
1: 啊。是啊，
0: 我帮你登记，你放心吧。
1: 好了，谢谢您。
0: 多保重，祝您健康吧。
1: 祝您健康。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0: 哎，
3: 我今年都80岁了。我前一段吃你这个杨氏膏方挺好的，但是我现在暂时经济上比较困难，想请你帮帮忙，行吗？
0: 啊，用着黄石膏方呢，用的效果不错，但是呢，经济上的原因，现在呢不能继续用了。
3: 对对对。
0: 钱有点跟不上了。
3: 对。
0: 听到这一次呢，大型的援助活动了，是吧？
3: 对。
0: 想申请个名额，别着急了啊！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主要是什么病症啊？
3: 我就是一般的工人，一个月收入2000多块钱吧。
0: 嗯。
3: 我的主要病呢是心脏病。
0: 嗯。
3: 就是严重失眠，手麻脚麻，心律不齐、
0: 嗯，
3: 那个脑梗。
0: 嗯。
3: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主要是心脏病，这心脏病就是。上楼着急走一块点都犯病。
0: 嗯。感觉这个心脏腾腾腾跳得特别难受。
3: 对对对。
0: 嗯。还有严重的失眠，越是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越是这么耗心血呀。心血耗得越干，
3: 对对对，
0: 这个心脏病的越好不了啊。
3: 我一般一个晚上就顶睡2个小时到3个小时吧。
0: 嗯。
3: 就是我就是正常躺下10点半吧，得熬到1-2点钟才能睡。
0: 那现在用
3: 了
0: 点黄石膏方，用了几瓶了？
3: 我用了3瓶。
0: 用了
3: 3瓶，
0: 感觉呢就有变化。
3: 就是现在用3瓶以后吧，现在感觉是啥呢？在一般12点钟、11点半到2点到3点这一段能睡一会儿。
0: 对，
3: 哎，完了就3点以前，这样3点以前基本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原来用它之前连这点觉也睡不了。
3: 对，原来就是原来不定啥时候能睡1个多小时、2个小时，顶多3个小时这样。
0: 对。
3: 现在就好像挺规律了，基本就是12点钟以前，就是11点多钟到12点。到3点以前这一段能睡个好觉。
0: 对。啊，这如果说是这个3瓶黄石膏方，这觉就能开始能睡好点了。然后呢，他能睡好觉了以后，心血慢慢就能养得住了，这个心脏呢自然它。

0: 恢复就快了。
1: 对，哎哎，就是这样，
0: 嗯。啊，那这等于呢？现在是老两口生活呢，跟孩子们一起生活呢，大概是什么情况？
1: 我没有，我自己，我爱人吧，二十多年前就没了，我自己。
0: 啊、自己已经过20来年、
1: 嗯，
0: 这不容易啊！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点退休金，除了吃饭没剩多少了。
1: 嗯、所以啊，我就是很少那啥。我也不愿意给孩子们添麻烦，孩子们也挺难的。
0: 对，咱们当老人的自己，但凡是能吃开一口饭，身体上的这个病症啊，能够扛得住的话呢，谁愿意麻烦孩子们？
1: 嗯，
0: 当老人的不都这样吗？所以说呢，这就导致了一个有病啊舍不得治，或者说呢，自己这点钱呢想连续用黄石膏方给他往好了治呢有困难。
1: 是。
0: 那这次的援助活动，我们就是要帮助这样的患者。
1: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0: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你的情况，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1: 哎呀，太感谢了，尊敬的老师，帮帮忙吗？
0: 啊，我帮助你登记。
1: 哎，好，谢谢您。
0: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0: 多保重，
1: 谢谢，嗯，
0: 多保重，多保重。
1: 哎，谢谢。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我得求求您。
0: 哎呦，别客气。嗯。
4: 啊，帮帮我那个，
0: 嗯、
4: 我也哈这个腿哈有点那个，有点疼，你知道吗？疼哎，后来那个那天呢，那个可能拿那个冷了哎，他就提了一下小杆的，
0: 嗯，
4: 提了一下小杆的腿就疼，你知道吗？
0: 嗯，
4: 这几天呢，我都不敢洗，你知道吗？我怕感染了，你知道吗？
0: 是这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4: 一条腿。
0: 然后呢，起了点小杆。
4: 腿疼，他就那个嘛，你知道吗？就是这条腿，你知道吧？
0: 这条腿一直就有毛病，就疼是吧？
4: 哎，对。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4: 就打那个今年没疼的厉害，你知道吧？
0: 嗯，今年多大岁数？
4: 75。
0: 75岁是走道，原来是走道走长了疼呢，还是说刮风下雨时候疼呢？
4: 走道走长了疼。
0: 就走道走长了疼，这两天是起了点小疙瘩。
4: 啊，对。
0: 然后呢，就待着也疼。
4: 啊，对。
0: 嗯，肿了没有啊？
4: 疼啊哈！我那个拿嘛打的，他就不疼了，没起疙瘩那时候。
0: 嗯。
4: 打的，我说这两天起疼的

0: 在学校干啥的。
1: 嗯，起了一腿还是都有呢，还是什么地方起了？
0: 就关节这块儿。
1: 嗯，这两天这个地方肿不肿啊？
0: 不肿。
1: 也不肿。
0: 嗯。
1: 是用这黄石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0: 我没用，我可是我光听您的课，你知道吗？
1: 老听节目来着。
0: 啊，我听您的课听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个机会感到非常对，因为你从你的病情分析呢，这个岁数出现那个膝关节不红不肿，平常出现走道多了疼，那基本上就是西医诊断的滑膜炎的问题。
0: 哦、
1: 这个软骨呢过度磨损以后导致骨头跟骨头干磨，因此你平常待着好好的，一走道时间长了它就疼，这证明肝肾亏虚，筋骨失养了，肝肾有点亏了。这次呢又外感了风寒了，风邪掺杂着湿邪进来以后的话呢，所以说他这个膝关节周围呢起着一圈的这个小颗粒状的东西呀、丘疹呀，这个你挠破了它肯定是有渗出物的，这是体内有湿有寒有湿有寒的一种表现嘛。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赶上人家这一次咱们黄石养生院举办的公益活动，把黄氏膏方申请到了，从来门槛就没有这么低过，你这个问题好解决呀。
0: 嗯，行。
1: 继续既从肝上的强肝肾壮筋骨，解决你滑膜炎的问题，又是体内湿邪寒邪入在体内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
0: 嗯，
1: 这个机会赶住了以后赶紧报名就行了，他每天的名额非常有限，你这个非常适合的，用上它以后很快。打400电话。
0: 哦，400。
1: 我给你报吧，这上了岁数了再打个电话可能也费劲。我尽量给你登记就行了。叫什么名字？
0: 高桂荣。
1: 高桂荣是吧？
0: 嗯。
1: 我尽量给你登记就行了，你放心吧，你等电话吧。
0: 嗯，行行，祝您身体健康。
1: 好，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2: 好，再会，这位听众。买得多，省得多，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借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1: 哎。
3: 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
3: 啊、家人真是说话难。
1: 哎。
3: 真不容易啊。
1: 别客气。
3: 哎呀，听了你好几年了，
1: 老听节目听好几年了都。
3: 啊，这咱都是生活跟那紧张点似的，俩人都有毛病，从提烧鸡了。
1: 啊、
3: 哦。有时候嗨，抽会儿砸到墙上吃吃啥，砸到墙上就再买一点。
1: 嗯。老两口呢，都这身体不好，都这大概是什么病症啊？
3: 老伴身体让就毛病老了，他让。吃什么也不然，喂的不然吃，他们吃这个药啊，也吃到脚了了，吃药到心了了。
1: 这老两口也在用黄氏膏方，但是呢，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没有一直足量成的用药，就是断断续续的，有点钱买一点，过一段时间又停了。
3: 对，
1: 就这么吃着，老伴那个胃口也感觉不错。
3: 啊，不错，也睡到脚了了啊，
1: 睡觉也睡好了，吃饭也吃香了。
3: 啊，还是好点，好多了。
1: 就
3: 俺实在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充足，
1: 由于经济条件不好，所以说就不能坚持用药，就等于吃一吃，停一停。现在又停着呢。
3: 可不呗。
1: 啊，那老两口子，农村的、城市的，有没有退休金呢？
3: 没有，农村的，我还得给我脑出血，咋的？这么生年从七十好几了。
1: 哎呦。这农村的患者得了病，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就算说农村也有医疗保险，但是
3: 医疗保险咱没上医疗保险，这是有的这个什么养老金，咋的都买的。
1: 养老金一个月能拿多少？老两口
3: 一个月100块钱呗。
1: 一个月100块钱
3: 啊？
1: 哎呦，那能够干什么的？吃个小药片都费劲呐。
3: 你说的这就行了。
1: 现在买点小药片的话呢，100块钱你去了药店都拿不了几盒小药片的，你想一想。
3: 就是啊，好像比不给好啊，对不？
1: 啊，那田地里面也没有收入了。
3: 没收入，这也干不了活，地里没收入。那从前有点水果也没了，从开了不值钱了。
1: 啊，孩子也帮不上多少忙。
3: 哎呀，孩子们骨疼，俺。

0: 也不好意思的，雇他们这弄出来这费劲呢。
1: 对，越是农村的孩子们也没有一点多大的能力的情况下呢，孩子们自己那一摊儿紧。
0: 对啊，都是在农，都是在农村的，都是在农村里的。
1: 啊。
0: 孩子们又上校也挺好。
1: 那太不容易了，农村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像农村当中啊，我说那正是原来的农村的啊，很多老百姓的牺牲他们的利益，才帮助了我们国家，才有了我们国家呢现如今的发展。
0: 各位，
1: 但是呢，当这批农村的这个老百姓啊，他岁数大了老了以后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报农村呐、啊，啊，因为农村是咱们的根呐、啊，如果没有农村，在这个一穷二白的时候为我们提供粮食，哪有城市的发展？
0: 嗯，
1: 对吧？
0: 哎，老伴儿是没想请你的，这么四年今个请来的真人了，早就说找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人忙，我说人忙忙的接不上
1: 啊，
0: 我说
1: 一直想跟我通话，听节目听了四五年了，这次呢终于呢听到真人的声音了，
0: 真是
1: 啊。好，那等于呢这次也听到人家这个援助活动，想争取一个名额是吧？
0: 是啊，
1: 对，
0: 那是最好啊。
1: 我帮助登记，老爷子放心吧，老爷子。
0: 啊，谢谢。
1: 祝你们能够申请成功吧。
0: 啊，谢谢。
1: 好。
0: 好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1: 哎。
3: 我想就报咱这一个名额呀。
1: 嗯，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讲。
3: 把我这个病情啊。
1: 嗯。
3: 我就是心脏老间歇，
1: 嗯，
3: 我就是这些心脏是最大的事儿，反正、
1: 嗯、
3: 累不点也不行，
1: 嗯，
3: 着急也不行，
1: 嗯，
3: 我就吃咱这个吃都不少的了，我现在就这一个阶段我没吃。
1: 哦，已经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
3: 我用过。
1: 嗯，
3: 我用过，我这不就是条件不允许呀、啊，我不能老吃啊。
1: 嗯。证明用的时候呢，觉得效果还不错，
3: 挺好，我挺认可这药的。可是我是农村的
1: 啊，
3: 条件不允许，我就要是不实在不难受，我就不吃了。我其实我家里有，我就存着，还有一瓶两瓶的呢。等我闹得实在不好受了啊，我就吃上点儿。
1: 啊，这把黄氏膏方当救命的药了，这是。
3: 对，
1: 平常身体能扛得住就舍不得吃，但是呢家里经常得存个3瓶2瓶的。
3: 对
1: 啊，可实在难受的扛不住了就吃点儿。
3: 对，
1: 吃了以后就能舒服一些了。
3: 哎呀，吃完了我就知道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很多老同志把黄氏膏方啊真就是当救命的药了，家里怎么也得存着
3: 点。我挺认可的，这药我挺认可的。
1: 嗯，
3: 可是我就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就舍不得吃
1: 啊。农村今年多大年纪呀、啊、
3: 我76了。
1: 76岁了。
3: 嗯，
1: 自己劳动能力是没有了，
3: 干不了了，
1: 地里是没有收入了。
3: 对
1: 啊，孩子们人家也不能够说帮衬咱们多大。
3: 我告诉你，孩子们呢有孩子们的事儿，还得供孩子上学。
1: 对，
3: 我呢，我就跟老头啊有点那个，那叫社会，现在国家这政策好啊，上了一个那个社会养老的那个。
1: 对，
3: 哎，有那个呀，我就是那个维持生活。
1: 那个一年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3: 1个月800。
1: 啊，一年10000块钱。
3: 对，
1: 还得吃饭呢，平常有个头疼脑热还得吃点小药片呢。
3: 对，我就有好在哪儿了，这老头不抽烟不喝酒
1: 啊。
3: 哎，他
1: 老爷子再抽点要喝点酒，这点钱连抽烟喝酒都不够。
3: 是，对。嗯，我就嗨、哦、这上岁数人了，嗯，也不讲究吃喝，粗茶淡饭的吃饱了就得了。
1: 对，
3: 就这
1: 吃喝，现在咱们国家这么好的政策管着咱们的，基本上饿不着。
3: 对，
1: 嗯，但是呢重点的是现在呢很多老同志难就难在呢治病方面这个。

0: 钱呢，尤其是想用点好药，你普通小药片啊，大概呢还能勉强凑合，你要真正想用点好药，很多老同志，你比如说关注我们节目很久，想用点黄石膏方，很多人确实舍不得呀，还有更多的人，还有一些人呢确实就用不起。
1: 哎呀，杨老师啊，我认可这药，可是我这条件不允许，我只能是这样，我存，听您讲话了，我就存个三片两片，实在不行了呢，我就吃点儿。
0: 对。
1: 就这样。
0: 有的人是舍不得，有钱舍不得，还有像很多的老同志呢，像您这样的，就是确实呢用不起，连续用药，足疗程度用药的话呢用不起。
1: 对。
0: 用不起，我们管呢。这就是济民可信，咱们黄石养生院一直奉行的一个理念，叫济世惠民，信待天下。
1: 哎呀，谢谢，太谢谢了。
0: 这企业发展到今天，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回馈给老百姓的。
1: 哎，好，
0: 确实呢，像这次呢，我们首次推出这种呢大型的慈善援助活动。我们这样的帮助大家呢，就希望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我们说到要做到的，像济民可信真正能够这么做的，现在呢应该是咱们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家来。
1: 哎呀，我太感谢这个高范了、
0: 嗯、
1: 我认可呀，我好年了我就吃着、嗯、可是我没有那条件，我只能是
0: 没有那条件就当解馋的吃了。
1: 对，断断续续的吃，
0: 断断续续的，因为这攒俩钱儿，然后呢手里存两瓶药，然后呢可能量都不敢足量的吃，小量的吃点。
1: 哎呀，太实在，再说正是实在话，
0: 是吧？
1: 哎，
0: 能考虑到了，因为这个钱是硬通货，这个东西如果确实不多的话呢，就买回点药都不敢放开了吃。
1: 对，
0: 都省着吃啊。
1: 是，就省着、真是省着。
0: 我们这次援助的活动就是要帮助这些困难的患者。
1: 哎呀，谢谢谢谢，
0: 我给你登记上名字了，然后呢场外老师会联系你。
1: 哎，好嘞，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啊，别客气，也祝你们能够申请成功吧。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首次大力度赠送黄石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最多可以节省70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3: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

0: 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9: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还有婴幼儿来说，如果出现怕光、流眼泪、黑眼珠看起来比同龄孩子大，而且有一些混浊发白，也要及时的进行先天性青光眼的排查，早干预才能保护孩子的视力不受青光眼的影响。最后还要强调一种紧急情况，如果突然出现眼睛剧痛、视力急剧下降，还伴有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往往是急性青光眼大发作的表现。此时眼压已经急剧升高到危险的数值，必须马上就医，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失明的风险。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种症状有时候会被误认为神经科或胃肠疾病，从而耽误治疗。大家一定要记住，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刻去眼科就诊，刻不容缓。
8: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

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识你。需要吧的距离，记住相通的天地，
0: 每场痛快力气，
1: 记住完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以目送福守口味，结伴分享色香味。

心中地，每夜分享色香味。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

0: 样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2: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0: 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

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3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

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了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嘛，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

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致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
比如说屠呦呦前

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呀，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儿，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

0: 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4: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那个80片的，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呢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4: 好。
0: 嗯，
4: 哎呦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10几年了，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是

0: 让孩子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1: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0: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榜，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这时候截肢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嗯，
0: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胸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
1: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所以说本身不可怕，他哪个合并症他都要命。
0: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你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1: 嗯，
0: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
1: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好，我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8、9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胸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这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里边胃里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
1: 嗯，
0: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那这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哈。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封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

0: 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 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像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有人跟你通通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床上都快2年了，这2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1: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

0: 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1: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0: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劲好，我觉得很清楚。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能还走个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得住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
0: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
0: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现在老段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还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剥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还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就是除了肝啥肚子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得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0: 都好了。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得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了，这个发效药真是了不得呀！你看我的手里面嘛，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啊！但是老师跟大伙儿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儿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那能好得了吗？

0: 治疗
1: 哎，
0: 什
1: 这
0: 么
1: 是
0: 药？
1: 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

0: 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也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4: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4: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4: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4: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老朋友
0: 啊。啊
4: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4: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
4: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嗯，
4: 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4: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边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4: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4: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啊，
4: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4: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4: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了，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4: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4: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4: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4: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4: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

0: 产检嘛，
1: 嗯。
0: 他你就二胎了，顺便吧，他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1: 嗯。
0: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
1: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
0: 呢？
1: 于零，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他年轻，二来呢，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0: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也用上。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订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好，
1: 好，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
4: 哦。
1: 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4: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4: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1: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4: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1: 嗯。
4: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4: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
4: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
4: 对，
1: 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4: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4: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
4: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啊，嗯，
4: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嗯嗯。
4: 医生倒跟我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儿，
1: 嗯
4: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月时间吧，
1: 嗯，哎，
4: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4: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 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痛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4: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吧。
1: 嗯嗯，
4: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偶尔三次吧。
1: 嗯嗯，
4: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4: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哈、啊。
4: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呐、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4: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4: 对， 对， 对，
1: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哎、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4: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4: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4: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6: Hot damn！
7: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8: Your music, your way。
7: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1: 变享消费，第二十七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2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25: 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为什么说不能治愈？因为青光眼最主要的危害是对视神经造成损伤。视神经就像一根把眼睛和大脑连接起来的电线，负责把我们看到的画面传过去。一旦这根电线受到了损伤，以目前的医学水平还很难让它恢复如初。所以已经丢失的视野，已经受损的视功能，通常是很难完全挽回的。 但大家也不用一听到不能治愈就特别害怕，因为青光眼虽然不能把已经受损的视神经修复好，却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

0: 尽量让它不要再继续恶化。现在治疗青光眼主要靠药物、激光或者手术，把眼压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它对视神经的进一步损害。说得再直接一点，青光眼治疗不是把已经失去的东西追回来，而是尽最大努力把现在还有的视力和视野守下来。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营养早餐吃什么？
18: 燕窝银耳羹。
17: 日常代餐吃什么？
18: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0: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 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9: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6: 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

0: 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青光眼更像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它不说这次把眼压降下来了，或者这次检查结果还不错，就代表以后永远没事了。有些患者觉得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就偷偷自己停药，不愿意去复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青光眼早期常常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不疼不痒，但视神经的损伤可能一直在悄悄发生。等到自己感觉看东西范围变小了，走路容易碰撞了，往往已经是很晚期的青光眼了。因此，青光眼并不等于失明，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早发现、早治疗，并且长期坚持规范的管理。对待青光眼，最重要的不是一味追求断根，而是踏踏实实坚持治疗，按时复查，把病情尽量稳定住，尽可能守住一生的视功能。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鲜血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营养早餐吃什么？
18: 燕窝银耳羹。
17: 日常代餐吃什么？
18: 燕窝银耳羹。
17: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9: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

0: 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鲜血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鲜血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鲜血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

0: 呢，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9: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老师，
11: 嗯，
12: 最近您给大家讲了神经递质。
11: 对，
12: 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反复的在想，
11: 嗯，
12: 越想越觉得有点可怕。
11: 为啥呢？
12: 你说50岁以后神经递质它不就减少了吗？
11: 一直在减少。对，
12: 那我们的脑容积每年就会少 七立方厘米吧？
11: 每年都会少七立方厘米，对。
12: 那可是一个大拇指那么大呀。
11: 对呀、啊。
12: 就以前常听别人开玩笑说你没脑子呀，还觉得是打趣。
11: 哎，
12: 你说现在你想想，细思极恐啊。
11: 嗯。
12: 年纪越大，还真有可能就没脑子呀。
11: 哎，你看看，说你没脑子呀，我告诉你，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没脑子。
12: 是呢。
11: 是吧？
12: 你不只是脑萎缩。
11: 对。
12: 您讲的老年人常见的脑病，像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都跟神经递质不够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1: 没错，这是病根儿。
12: 这神经递质可真够关键的。
11: 没错，就是啊，这说明你也认真听讲了。
12: 嗯，
11: 而且这是我们目前全世界前沿的一个发现。
12: 嗯，
11: 总结的很到位。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
12: 嗯，
11: 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
12: 嗯，
11: 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12: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
11: 嗯，
12: 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11: 对，
12: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
11: 嗯，
12: 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11: 传不出去，
12: 或者你传的不准，
11: 对，
12: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11: 这是必然的。
12: 那太少，
11: 嗯，
12: 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11: 哎，
12: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那您说神经递质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补上？
11: 静时，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你问的非常的好，
12: 嗯，
11: 也非常的开门见山，
12: 嗯。
11: 其实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伙仔细听咱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也听出来背后有一些奥秘了。
12: 嗯，
11: 啊，因为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透露一些这个目前比较
12: 前沿的、
11: 哎、一些方法和科技了。
12: 嗯，
11: 你要说早在十年前补充不了，
12: 嗯，
11: 因为没有这个科技，没有这种方法，也没有这样的产品。
12: 嗯，
11: 但是今天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现在完全能够满足外源性补充我们这个神经递质了，
12: 哦，
11: 完全可以做到了。实际上你看，目前我们前沿的唯一能够有效的补充我们神经递质的物质，我告诉你在哪儿啊。
12: 嗯，
11: 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他们研发的一个前沿的科技产品叫 L 阿拉法甘磷酸胆碱，这种物质它作为一线的脑部高级营养制剂，在欧美临床现在已经应用了快十年的时间了。
12: 嗯，
11: 那这个产品刚才你问了是干嘛的呢？好了，它是专门针对脑病的专药专治。
12: 嗯，
11: 专门是恢复我们人的大脑功能的一个产品。
12: 嗯，
11: 而且用好了的话能够逆转我们大脑的衰老的这么一个产品。
12: 嚯，
11: 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脑白质疏松、脱髓鞘等等这些病症，是不是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脑部疾病？
12: 嗯，
11: 而且这些疾病最可怕的是啥呢？一旦得上了只会越来越重，
12: 对，
11: 没办法逆转，这是以前 对吧。好了，这些疾病，这个 L 阿拉法甘磷酸胆碱这种物质对这样的疾病都能够起到一个明确的改善，而且这个效果最近这十年来，我告诉你临床数据非常令人震惊。
12: 嚯，那他是怎么做到来抵抗脑衰老、恢复脑功能的呢？
11: 实际上这个 L 阿拉法甘磷酸胆碱，就是缩写叫 L 阿拉法 GPC， 这种物质吧，在德国被称之为叫脑活素。
12: 脑活素，
11: 听这个名字，
12: 哎，很贴切啊，
11: 是吧？
12: 让大脑重新焕发活力，
11: 哎，
12: 重现生机。
11: 对，而且这个名字啊，就把它的这个作用特点直接就给点明了。
12: 嗯，
11: 脑活素能够补充我们人大脑的神经递质，它的这个道理吧，其实你要追击它本质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12: 嗯，
11: 就咱们人的大脑啊，每个人都是能够自主合成神经递质的。
12: 哦。
11: 但是你得有原材料才行，啊，就像我们都会蒸馒头，但你蒸馒头你得有面粉呢，
12: 嗯，
11: 你没面粉，你会蒸馒头有啥用啊？你也蒸不出来，对吧？
12: 是，
11: 你不能凭空变出来呀，
12: 嗯，
11: 是吧？ 我们大脑每个人都能够合成神经递质，但是它的原材料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不足了。
12: 明白。
11: 而刚才说的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合成神经递质的什么重要的原材料。
12: 嗯，
11: 而且它吃到我们人肚子里入胃之后3秒钟就可以吸收，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能够分解出胆碱出来，而这个胆碱正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关键的原材料。乙酰胆碱就是神经递质的学名。
12: 嗯，
11: 而且脑活素不光是提供原材料了，还能够帮助激活我们人大脑合成神经递质的这个功能。
12: 嗯，
11: 啊，刺激我们大脑来开始大量的合成神经递质，就这个生产线它还能给你重新的给你激活了。
12: 嗯，
11: 让神经递质更快更足量的制造出来。
12: 它是既给面粉又给你修好了笼屉。
11: 对，
12: 一举两得了。
11: 没错，是吧？所以说脑活素不是德国研发的嘛，是吧？现在在欧洲各大这个脑科医院作为一线的脑部高级营养药品，到今年为止快10年的临床验证了。嗯，这将近10年来它对改善中老年朋友的脑部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个效果那是实打实看得见的。
12: 是的，
11: 是吧？而且这10年来不知道给多少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
12: 是呢，你说新科技一定会带来新希望的。
11: 对，
12: 像您之前说了帕金森啊老年痴呆呀，它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11: 嗯，
12: 其实我们身边更多更普遍的都是一些脑梗，
11: 脑梗的患
12: 者，脑梗的朋友。
11: 嗯，
12: 尤其是脑梗术后漫长的恢复期。
11: 嗯，
12: 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那都是看不见尽头的折磨呀。
11: 没错，
12: 要是能给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那就再好不过了。
11: 其实脑梗的患者呀，除了术后，就是我们正常用药治疗之后，后续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恢复期。
12: 嗯，
11: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吧竟是问的非常的关键。说到脑梗，我们都知道它正常来讲和我们的人的三高和我们这个脑部血管的斑块狭窄有着直接的关系。
12: 嗯，
11: 对吧？
12: 对。
11: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经常被人忽略了。
12: 嗯，
11: 那是什么呀？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反复讲到的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
12: 嗯，
11: 大脑当中的血管它的收缩和舒张，包括我们心脏跳动的这种节奏节律，它归谁管呢？归谁调控啊？归大脑吧。
12: 嗯，
11: 但这个大脑它通过谁来传导这个信号呢？就是神经系统通过神经递质来传递这个信号，精准的来指挥的。
12: 信号兵嘛。
11: 对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神经递质这个信号兵一旦减少了，是不是我们血管的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它就容易失灵啊？
12: 嗯，
11: 那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风险，它就大大的增加了。
12: 嗯，
11: 该收缩的时候你不收缩，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那你这个心梗脑梗的问题是不是就来了？
12: 对，
11: 所以说脑梗的发生，记住了，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和神经递质的水平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12: 那这层病因还真是没想到啊。
11: 我跟你说10年前没发现这个原因。
12: 是呢，
11: 尤其是最近这10年生命科学的发展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12: 我们就会知道说脑梗发病很急
11: 啊，
12: 抢救过来之后后续的恢复也很难。
11: 对啊，脑梗都知道脑血管堵了。
12: 对，
11: 但是咱们得知道脑血管为啥堵啊。
12: 嗯，怎么回事儿？
11: 是不是现在研究发现神经递质水平少了。
12: 嗯，
11: 而且脑梗这个病吧它就像一个突然间炸响的惊雷一样。
12: 嗯，
11: 发病特别急，你刚才说对了。那很多人呢就是不发病不管他，一旦发病了以为抢救过来就万事大吉了呢。
12: 嗯，
11: 我告诉你真正难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你出院之后从到家那一刻开始后续的这种调理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
12: 哎呀，是呢，你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难受的事儿。
11: 嗯，
12: 我儿子班上有个孩子单亲家庭
11: 啊，
12: 就爸爸早年出车祸就没了。
11: 哦，
12: 就靠着妈妈还有姥姥拉扯他。他姥姥吧之前身体还挺硬朗的。
11: 嗯，
12: 天天在学校门口摆个小摊儿卖茶叶蛋
11: 啊，
12: 风雨无阻的，能看看孩子还能补贴点家用嘛。
11: 嗯，
12: 然后那小孩也挺争气的， 学习特别好。
11: 哎呦，
12: 哎，性格还挺开朗的。
11: 嗯，
12: 进到老师、同学、家长都笑眯眯的打招呼。
11: 哎呦，
12: 就阳光开朗的劲儿，你看不出来是单亲孩子。
11: 嗯，
12: 自打说他姥姥突发了脑梗，偏瘫在床之后，
11: 哎呀，
12: 这孩子呀，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11: 孩子都受影响了。
12: 哇，这孩子天天低着头，变得沉默寡言的，就谁也不理了，谁也不说话了。
11: 你看看，你看看，
12: 不阳光了。
11: 就是家里有一个脑梗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连孙子、小孙女都受影响。
12: 嗯，
11: 要不怎么说呢？一个脑梗的患者，他真会拖垮一个整个的家庭。
12: 嗯，
11: 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倒下之后，你想一想什么光景？
12: 是呢，
11: 是吧？对家人的折磨，那一定是巨大的。
12: 是。
1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1: 你比如说子女，你是不是得辞掉工作，你得照顾老人？
12: 那你不就没收入了吗？
11: 没收入了。
12: 嗯，
11: 孙子辈的没有了姥姥奶奶的疼爱，然后呢他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12: 嗯，
11: 那小孩啊，那压力能承受得了吗？
12: 对呀。
11: 然后呢咱们患者对自己呢，我告诉你，更是痛苦之极呀。
12: 对，所以说一个老人倒下了，整个家庭的节奏跟着全乱了。
11: 对，就是你看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太多，就好多的这种子女的家庭啊，最开始父母这个脑梗了，你记住，每个家庭刚开始都是尽心尽力的照顾。
12: 嗯，
11: 但是我这个话特别现实，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也别轻易的否认我。
12: 嗯，
11: 因为这就是事实。最怕时间一久一长，你看吧，就是因为我告诉你，时间一长了，你看家里子女多的，哎呦，谁多照顾几天了，谁少照顾几天了，
12: 全是事儿。
11: 哎，谁医药费这个多拿了，谁少了，我告诉你，在医院里天天你听到的全是这样的事儿。
12: 嗯，
11: 都是这样的矛盾。如果老人没有这个脑梗啊，或者没有这个病的时候，一家人哎和和气气的，特别的好，特别和睦。但是一旦老人得这个病了，一家人兄弟姐妹闹得就特别的生分，而且这只是家庭层面的一个难的，你知道更难熬的，那患者自己心里看着子女天天在这闹，他自己什么心理？
12: 对呀，他更悲切。
11: 对呀，
12: 我们就想想，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梦梦魇，
11: 嗯，
12: 在梦里要是发现自己有意识，但是胳膊腿不听使唤
11: 啊，
12: 是不是醒来的时候都是心有余悸的？
11: 是吧？
12: 那真不敢想象那些偏瘫的老人有多难受。
11: 你那不是做梦啊，那是现实生活当中。
12: 对呀，没头，
11: 动不了啊，是不是？而且有的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人家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12: 嗯，
11: 但是就这个身体不受大脑控制了，翻个身你得需要人来搬，
12: 嗯，
11: 长期卧床，身上都长褥疮了，一动疼得直哼哼，有的因为这个吞咽困难只能吃流食，甚至还会大小便失禁的，只能瘫在床上，任由儿女来收拾。你说说，这种我们活着啊，有的时候心理压力比身体的痛苦都大。
12: 对，就大脑生病，真比任何地方生病都绝望。
11: 嗯，
12: 我之前刷短视频看到一个老爷爷，他就是脑梗，家里人说他就是心里边什么都明白，
11: 嗯，
12: 可话到嘴边呢，就变得啊啊啊的声音，他说不出来。
11: 哎呀，
12: 着急，难受。

0: 皱、想喝水都没有办法表达，
1: 嗯，
0: 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干着急，
1: 是，
0: 或者呢是误解自己的意思，他就更绝望，
1: 绝望吧？你看看，就表达不出来，是吧？
0: 是。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脑梗的患者。现在我告诉你。

爱他。实际上，褒姒不是正妃，那怎么办呢？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的儿子做未来的君主，这不是糊涂的做法吗？这下他就得罪了王后，也就得罪了王后的娘家。而这个王后的娘家是得罪不起的，她是当时西周旁边一个很强的国家申。于是申侯就联合其他的一些势力，包括西戎，也就是边疆的蛮夷人，就把周幽王给灭掉了。周幽王死后，西周崩溃。虽然后来周平王，也就是那位被褒姒的儿子，一时间取代了的太子，做了周王，整体的把王室迁到了今天的河南洛阳，在那个时代叫陈州，又称东周。于是历史从此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了春秋五霸时期。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月23至27日，定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理想汽车正式发布旗下九系旗舰 SUV 家族全新成员理想 i9 官方图片。作为理想纯电 SUV 产品矩阵中的旗舰车型，新车定位高于理想 i8， 并将成为继理想 i8 之后第二款推出的 home 版本的车型，预计将于今年9月正式发布。日前，记者了解到，全新坦克300将于7月19日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预售价25.98万元起，将提供汽油、柴油、HI4T 和 HI4Z 多种动力可选。7月9日，蔚来 ES8 5座版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38.28至42.28万元。动力方面，蔚来 ES8 5座版基于全域900伏高压架构打造，搭载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全系标配10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可达655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眼下有不少朋友面临眼睛疲劳的问题，于是一些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熏蒸仪等等大行其道，一些人甚至觉得使用这些东西保护眼睛、保护视力效果好。那这一节我们要提示您，不要随意使用洗眼液、眼部按摩仪和熏蒸仪这样的产品。有的洗眼液短期使用虽然可能让眼睛感觉舒服或减少充血，但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眼部按摩仪如果力度控制不当，可能损伤角膜，引起眼压波动，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熏蒸仪如果温度没控制好，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其实啊，缓解眼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减少近距离用眼，我们多到户外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远眺，保持规律的休息就会缓解。如果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用人工泪液或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而什么网红洗眼液呀、眼部按摩仪呀、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不建议大家随意使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 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7: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数字时钟与无声跳转，天气预报仅于数据与概念的时代，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日渐稀薄。时间被压缩为数字，季节被简化为温度，自然沦为生活的模糊背景。而李卫的万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国时序，却如一股带着泥土气息的清风，让我们蓦然惊觉，原来我们早已遗落了时间应有的丰盈，断裂了与自然之间的那条细腻而灵动的纽带。这本书并非呆板的节气科普，而是将七十二物候化作一封封来自自然的亲笔信。作者以温润而敏锐的笔触串联起了草木的枯荣、鸟虫的来去，使东风解冻、苍更鸣不再是古籍中的遥远符号，而是成为了可触可感的季节脉动以及古人生活智慧的鲜活再现。书中既有对物候规律的清晰阐释，也洋溢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中式浪漫，引领读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新学会与天地时序温柔对话。它不仅是一部自然笔记，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七十二物候体系的深情寻访。物候学作为一门记录生命活动与季节变迁关系的学问，在中国源远流长，《诗经》中已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的生动描绘。至汉代，一周书时训解更构建起了完整的七十二候体系，每候五日，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诗化语言标记时间的流转。这些名称本身就是自然观察与文学表达的美妙融合。李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让这门看似艰深的古老学问重新焕发出了当代的光彩。他并未将物候视作尘封的知识，而是将其植入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中。书中的每一候都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融合了个人记忆、民间智慧与自然体悟的生命叙事。写桃始华，他不仅描绘了三月桃花的绽放，也唤醒了外婆家桃树的童年印象。谈蟋蟀居避，不止于昆虫习性，更融入了秋夜聆听虫鸣的都市体验。这样的书写让物候知识变得亲切而生动，仿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身边重新发现的时间密码。李卫对物候细节的捕捉尤其精湛，他写东风解冻不仅是气温回升，更是春天如伟大的魔术师，用春风那温柔的手为天地万物推去了冬裳，换上了新装。写桐始华不仅是泡桐开花，还有那淡紫色的花朵像一串串小铃铛在春风中轻轻摇晃，仿佛能够听得见清脆的声响。这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充满情感的相遇，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谈。尤其可贵的是，李卫并未将物候知识固化为僵硬的教条。他指出，传统七十二候主要基于黄河流域的观察，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物候表现迥异，岭南的木棉、江南的杨梅、塞北的白桦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时间地理图景。他更鼓励读者建立自己的物候日记，记录身边的自然变迁。这一参与式的态度让物候学从古籍走入日常，成为了我们与环境建立深度连结的途径。万物有信还提醒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本质上是一部物候的百科全书。从《诗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菊花蝶咏”，物候不仅是背景描写，更是情感表达的密码和叙事推进的枢纽。李卫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些文学中的物候意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如何通过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心的世界。这种物候诗学在当代文学中的示威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疏离。当很多现代的作家只能描写室内情境和心理活动，却难以呼应窗外的自然节律，当文学语言失去了对自然细微变化的表达能力，我们的情感世界也随之变得贫瘠。这本书像一位耐心的老师，重新教会我们阅读自然的语言，也重新赋予了我们表达与自然共鸣的能力。这本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了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哲学，它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的功利信条，更信奉时间就是生命的生态智慧。在物候的视野中，时间不是抽象的数字流动，而是具体生命的次第绽放，是梅花瓣上的初雪，是布谷鸟的初啼，是梧桐叶的飘落，每一后都是大自然的一次呼吸，一次心跳。这种时间观塑造了中国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书中吟咏的浓艳，如菊花黄种麦芒，不仅是经验的凝练，更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它体现了观物取象，以象定时的思维方式，将人类生活嵌入自然节律，而非凌驾其上。李卫所描写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时间体验，为困于数字与碎片化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安放自我的可能。我们并非时间的奴隶，而是其韵律的参与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生活的简单，藏在每一次自愈的间隙里。学会与遗憾和解，给自愈留出空间，便能在树荫下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走过去，回头看看，一切终将释然。孙天宇，送世界晚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读书人所谓的大部头是约定俗成的统称，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人是千页以上为大部头的门槛，也有人觉得500页就已经很厚了。在此我们暂时以篇幅较厚作为其核心特征。大部头书籍看似令人畏惧，却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好的大部头往往比普通书籍更具深度和广度，材料详实，分析有据，逐步揭示核心论点，为读者构建起了认知的全景地图，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喜欢阅读大部头的读者经常能够收获一份丰盈的成就感，这种感觉也往往成为我们阅读大部头的驱动力。对偶尔接触大部头的读者来说，心生畏惧实属常态，因为阅读过程考验耐心和知识储备。在耐心培养方面，不妨采用化整为零之法，设定每日的阅读目标，日积月累促使自己稳定地趋向终点。在阅读大部头书籍的间隙，可以搭配散文、随笔、诗歌、绘本等轻松短小的文章调剂身心，厚薄相见，轻重相宜，让阅读节奏松弛有度，化解阅读大部头所带来的心理疲惫感。知识储备的累积与消化，原本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阅读历史社科类的书籍更需要由薄到厚，由厚到薄的进阶之路。入门之初可以选择大家小书系列或者是名家通识读物的，他们往往能够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阐释艰深的学问。在此基础之上，再有意识地培养主题阅读的意识，围绕特定的主题或者是作家展开系统性的阅读。长期保持阅读习惯的人，如同坚持长跑的选手，具备更强的文字吞吐能力和信息筛选的能力。视线扫过书页，往往就能够快速分解哪些部分可以略读，哪些部分值得深耕慢读。阅读历史类的书籍亦是同理。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几部大部头。首先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这本大部头很好地印证了文笔好的魅力。这是一部浸透着雪域风霜与生命重量的长篇小说。年届七旬的毕淑敏以炉火纯青的功力，讲述了20世纪50-60年代一个8名女兵编制的医护班扎根昆仑山巅的故事，围绕着女主角郭焕晶与3名男战士的情感纠纷，以及昆仑山巅严酷的军事铁律展开，留给读者无尽的唏嘘。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人与人的情谊，雪山高原不息的青春火花，来不及盛放的爱意，三种深爱在郭焕晶的生命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年轻人的个体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让约定这核心意象成为了串联起责任、情谊和敬畏的精神纽带。下面所推荐的另外一本书是李永京所著的《老子智慧81讲》。紧扣老子，文本细读老子，每一讲包括了原文、文义、评唱、注释4个部分， 每一桨体力规范但不呆板，作为主体的平唱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对于原文的综合解释贯穿古今，结合中西，让人心潮起伏，融入了作者所描述的老子的智慧之中。而且这种智慧延续了数千年，迄今仍生机勃勃。李永京认为，叔本华几乎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从宇宙的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整全的认知体系，而老子的思想非常合拍，所以叔本华与老子的比较分析，比如自在之物、权力意志、直观知识等，在书中都有很多阐释，对于理解二者很有裨益，构成了全书的一条辅线，这是全书最具新意之处。我们再来看看乌鸿所著的这本《中国绘画元至清》，这是中国绘画三部曲之三。前两本书里，乌鸿强调了对绘画媒材的发现，他倡议改变以画家为线索撰写绘画史的传统方式，而转立足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可信的传世作品，将其作为重新构建画史叙述的基础。在这本《收官之作》里，乌鸿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他强调以画家为论述主体，但没有停留于围绕画家谈画作，他把文人画作为变化当中的概念和实践，将宏观历史潮流与微观个案相结合，以呈现绘画史更为丰富的面向。他关注元明清文人在绘画创作中的主体性，打破传统画史的派别之分，挖掘画家之间真实而复杂的历史联系。他还注意到文人画与其他绘画类型的互动与交融，他在历史语记中抽丝剥茧，深入探讨文人画为何能够成为中国绘画中最为影响力的门派，以及书画同源到诗书画印的结合，中国画的经典范式是如何确立的。乌鸿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重述了中国绘画研究的新思维。事实上，诸多图书品牌始终能够在坚持耕作大部头的出版领域佳作频出，有些出版方还是独辟蹊径的，为大部头赋予了更为轻盈的呈现方式，打造拆整为零的小开本文库本模式，收获了良好的反响。总而言之，大部头的优点不在于篇幅长的本身，而在于以完整性构建系统的认知，以丰富性助力人们认识世界的复杂。它绝非为难而难的阅读负担，无论是厚重的大部头还是轻盈的小开本，本质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抵达阅读彼岸的路径。打开一本大部头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打开它就开启了一趟阅读的旅程，自有别样风景在等待我们的寻觅。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

0: 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2: 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翻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都会和大家见面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讲一讲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开播了21年的时间，也希望有节目存在的夜晚啊，我们能够在这里呢释放生活当中情感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情绪，然后以好的状态呢去迎接新的一天。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把王若琳翻唱的这首歌《三个人的晚餐》送给听节目的朋友。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FM97 音乐广播、FM887经济广播。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三个频率啊同步直播。那么你开着车的时候，或者用收音机听啊，车载电台。调到这三个频率啊，都是咱们的这档节目。然后完了之后呢，如果要更方便的和何宇讲话交流的话呢，可以登录抖音啊，等于抖音当中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内容呢，跟电台的内容是一样的，收音机里边传出来的声音是一致的，都是同步直播啊。只不过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上面的互动，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留下来啊。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把这首《三个人的晚餐》呢带给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下来哦。那么进入抖音直播间，如果你刚好刷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也听过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用文字互动啊，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也谢谢朋友的分享啊，谢栗子的分享。那么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都可以跟我聊一聊啊，生活当中情感里面遇到的一些事情。欢迎怕蜘蛛的姑娘，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呢，昨天呢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呢，说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职场当中的霸凌啊。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有一个姐妹，在一个国企里边吧，就是因为工作上的不

不顺心的，一度患上了抑郁症。后来呢，我就跟他聊天，我说这个抑郁症吧，它总有一个根源呢、就是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就是遇到的事情之后，这种情绪呢积压在内心里边，然后呢，当有一天扛不住的时候，人扛不住的时候，整个人就陷入了低谷。后来呢，他就告诉我，就是因为在职场当中呢遇到了霸凌，有的时候呢他很痛苦啊。其实我跟他聊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么几十年的时间啊，从我们记事开始，从我们走入社会那一天开始，真的也就是五十年吧，差不多五十年啊，五六十年到你这一生结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有必要把自己人生当中的很多的情绪交给一份工作吗？虽然说努力工作为我们明天啊赚取一些物质的资本，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如果这份工作已经让你消耗到了太多的情绪，那你觉得这份工作适合你吗？那人可以选择，对吧？生活有多种活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可能会说，哎呀，那我没了这份工作，那我以后怎么办呢？喝西北风啊，现在工作又不好找。但是其实我就觉得人吧，你哪怕是做着最普通的，哪怕你送外卖，你跑滴滴啊，只要让自己开心，我觉得都 OK。总比就是说你不单单付出了时间，付出了自己的体力和脑力，还同时付上了自己的心力，让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部掏空了，那我觉得这份工作真的会把你拖垮。人吧，有的时候不要被尿憋死，还是那句俗话，遇到什么不好的人啊，如果说他已经让你内耗了，那把这个人从你的列表当中拉进黑名单。如果一份工作他已经让你在里边感觉到痛苦，那么暂时告别这份工作。我觉得人有多种活法，对吧？另外呢，我还想跟现在所有职场当中的朋友说，工作只是你生活的其中一个部分，你不要因为工作当中的那些人和事而太过的干扰自己的生活。不可否认会有一些干扰，但是没必要啊，没必要把这些东西呢一直放在心里，然后呢影响到自己的现实生活，这是非常不值得的。那也希望所有过类似经历的一些朋友，在听了刚才何宇说的这些之后呢，能够有一点点感悟吧。现在是21: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其实呢，现在随着年龄啊，随着经历变得越来越丰满，那我个人觉得吧，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当中一定不要被很多无关的人和事儿裹挟，然后呢去做自己不乐意的事儿。人与人之间相处，你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那就是互相的尊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但是我们尊重自己的内心的没有呢，对吧？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你都不尊重，然后呢给他经常的去做一些违心的事儿，让他去说一些违心的话，那你想到最后你能得到什么？你还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吗？对不对？活法有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真的有不同的活法，关键哪一种活法你感觉到舒服，那 OK， 你坚持就行了。你只要不伤害他人，我觉得任何选择是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也没有资格对你评说。我特别讨厌就是生活当中一些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跟你关系明明不怎么熟，然后完了之后呢对你的生活一知半解，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横加指责，横加指点，
用各种东西来指点你啊，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我觉得这样的人是非常讨厌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遇到这样的人，及时的跟他怼回去，好吧？也希望大家懂得一点，就是人如果说和另外一个人，你哪怕是一个简单的。

拉长的说，曾经的领导呢半认真开玩笑的说，想干就干，不干走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差你，我左耳进右耳出啊。其实呢，怎么说呢，很多站在高位的啊，很多站在高位的人呢，他可能在某些时候呢，他不一定能够去理解下属的不容易，因为他虽然他也是从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但是呢，很多人站在了高位，他俯视其他人的时候，俯视他下属的时候呢，他说话就非常的不注意，这也是和个人的素养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呢，就是说，当然了，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个现实，就是在一个职场当中吧，如果你是不可替代的，你觉得你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你有这个底气，那你 OK， 你可以做出你的选择和反击。但是如果说没有，那一个是刚才二朝说的这种心态啊，就是不要去在乎他说什么；一个呢，就是你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环境。我觉得人挪活，树挪死，这是古人告诉我们的一句老话啊，在哪个时代都可以借鉴一下，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2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了，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在直播间呢，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也可以直接的写下来，用文字啊告诉我。有朋友呢不断的给我发信息，就是说，哎呀，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如果说恢复以前的时间，晚一点播，该多好了。现在就是有的时候9点呢开播的话呢，太早了。但是没办法，这是一个工作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调整，一个安排。因为11:12呢，已经有其他的内容填充进去了，而这个内容的话呢，又不好更改。

所以呢，咱们的节目呢只能往前面挪一下。也希望朋友们啊，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理解啊。在这儿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这位朋友的入团，感谢啊。谢谢春来了，欢迎你。来，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一首老歌吧，老歌新歌，我们都会穿插着在节目当中播放啊。来听听这首草蜢乐队的《宝贝对不起》，是不是很久远的一首歌啊？来，给你们听一听。

顾林，你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我一会儿回复你啊。听完这首歌，好吧，这首歌才开始，会听完了之后呢，我告诉你，或者说跟你聊一聊，那你可以在直播间等一等啊。这首老歌《宝贝对不起》送给大家啊。

时光漫步呢说，何老师一直听你的节目，今天呢终于刷到你了，是吧？谢谢谢谢啊，欢迎你。然后刷到我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

0: 好了，那么刚才您听了一首草蜢乐队的《宝贝对不起》啊，一首经典的老歌，在这儿呢给大家，也希望呢大家放松心情啊，然后呢不要把生活当中太过于负面的一些情绪呢老留在内心里啊，让自己呢惴惴不安、不快乐。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跟何宇呢在这儿说说话聊聊天啊。刚才呢红尘和顾林呢都遇到了一个相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面对父母的偏心厚此薄彼，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非常的烦恼，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其实真的父母的想法有的时候你真的改变不了，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当中啊，父母呢对一些孩子之间发生的事儿的处理会让人感觉到不公平，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所谓的付出啊这个方面呢也是给你感觉到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厚薄不一的感觉。我想这种是在很多家庭，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当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问题，这是你没办法去扭转和改变的。你说小的时候吧，我们会感觉到委屈，其实大了之后我个人觉得你改变不了，那你还能怎么做？你回答我，如果你改变不了的话，你是不是把这种负面情绪一直笼罩在自己的内心里边不去调整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告诉你真没用，真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是什么呢？改变自己就是让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变得更加强大一点，不要去老在这些事儿上去纠结。另外的话呢也不要心生怨怼，就是好像父母这样对我，然后以后当我好起来了之后我就对父母不管不顾，那我觉得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你成年之前，不管你的父母怎么偏心，他至少把你拉扯大了，对吧？至少让你活下来了，活到了成年。那么活到了成年之后，后面的人生的路我觉得不能说是老关注在别人对你的和对他的这种所谓的公平上，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路。你的世界不单单是围绕着家庭成员这几个人，那么还应该走得更远，对吧？你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和事儿，不希望原生家庭的这一点点问题一直影响着你往后的人生。那样的话我告诉你，你太弱小了，内心太不够强大了。现在有很多人你们知道吗，遇到了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些问题，比如说父母的偏心啊，父母的种种问题啊，然后呢到往后的余生一辈子都被这些东西困着，然后呢到临了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荒度了一生，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惜吗？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在后面成年了，特别是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父母身上出现的事儿，我一定不能在自己的身上出现。我对我的孩子，对我身边的人，一定不要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对啊，你什么都可以选择，但是父母是选择不了的。你遇到了，你只能说小的时候你是未成年，你可以去委屈，但是长大了之后18岁以后，特别你工作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那就不应该再被原生家庭的这些东西一直困扰着，你知道吧，走不出来。那我觉得你这一生太可怜了，真的。这个可怜不是一个好词儿，也反映出了你内心的一种脆弱和无能，你知道吧？因为如果被这种不好的东西影响着，那你这一辈子都会在怨天尤人的这种心态当中生活。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喜不喜欢怨天尤人的人？就是你身边有一个朋友，每天都是唉声叹气的说，哎，完了，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你看为什么他有那么多钱我没有，哎，你看人家有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是我们这种工作哪有钱呢？ 就是在你身旁，如果说你经常有这种唉声叹气怨天尤人的朋友，你觉得你会快乐吗？你会被他的负面情绪，被他的各种东西困扰。所以我们既然都不喜欢这种怨天尤人每天唉声叹气的人，那也希望你不要成为他，知道了吧？然后呢，顾宁就说，何老师现在连我的孩子他也不说话了，还骗我40W 给我妹，还要我大度，连和我的孩子他也不说话了，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方便的话，顾林，就是相当于说你的孩子，就是你的父母跟你的孩子都不说话了，是吧？然后呢，还从你这儿拿了40多个 W 给你妹，还要你大度一点，是这个意思吗？那你为什么要拿给他呢？对不对？如果说是他用不正常的手段从你这儿拿了，你告诉他，或者说让你妹还你就行了，对吧？而且呢，就是说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以后这种事情一定有了一次，那以后就不要再有第二次，远离我觉得会好一点。你把你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隔绝开来一点，当然逢年过节的时候在一起这是必须的，但是呢，往后的话呢，你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那我觉得就非常重要了，知道了吧？21:3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悠悠的说，什么都可以选择，除了父母，这是肯定的啊。你这一辈子你选不了父母的，你怎么可能选择父母，对不对？然后呢，顾林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这40个 W 是父母从你这儿拐弯抹角的，然后呢从你这儿骗过去的，然后呢又拿给你妹，那这种行为你就跟你的父母说一句话，你说这是最后一次，你说这是最后一次，然后你们有钱了拿给我，如果再有下一次，不可能了，你们不会从我这儿再拿到一分钱，那就 OK 了，对吧？你把自己的生活隔绝开来就行了。还有，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比较草率，就是他们在跟你拿这些钱的时候，你不问个究竟吗？对不对？他们如果说哎呀要买房或者要买什么东西的话，难道你就不去做一些仔细的研判吗？而且是自己亲自去操作一些事儿吗？对吧？这些呢也提醒自己啊。21:3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然后呢双击屏幕可以点点赞啊，然后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用文字写下来，写下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很好的互动交流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 W153 的说，何老师，如果感觉没有人爱自己，自己也很难有精力和能力爱自己怎么办？是不是你不够自信啊，就是有一点点自卑。其实怎么着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你不能强求别人去爱你，你唯独不能强求的就是任何人去爱你，你只能说随着生活 不断的延续啊，往后面走，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你必须悟出一个道理来，多爱自己，你知道吧？一定要爱自己。如果你内心是一个温暖的人，你首先你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如果你是一个冷漠的人，有很多内心无爱的人，缺爱的人，他内心是很冷漠的，他不会爱别人，他也不会爱自己。所以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如果你内心够温暖的话，你能感受得到这个世界投以的善意，而不仅仅的在于某个人啊，指向于某个人爱不爱你，你知道吧？因为如果足够自信的人，他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世界没关系，我不要求别人人人喜欢我，我要好好的爱自己，对吧？爱自己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首先呢，内心得积极阳光，得把自己未来的生活呢构建好，在自己的空间里不要因为没有人陪而感觉到落寞，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也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安逸。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啊。红尘呢说，那分钟的恨是恨到骨子里的。然后我结婚那一天他们就说了，我看红尘说的啊，他们就说了一分钱给不了，自己想办法。那天晚上我喝醉了，我看一下你说的那天晚上

内心的痛无法想象啊，那分钟的恨是恨到骨子里的。那是不是在之前的生活当中你太让他们失望了呢？为什么你们的亲子关系会是这样呢？有没有想过，因为很多东西啊，我看到的只是一个版本啊，就是你这个角度的一些倾诉。那站在你父母的角度上面来说，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从某个角度说，你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太让他们失望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儿啊？点点点的说，想不太明白，大部分短篇小说被偏心父母伤害很严重的男女主角为什么不和父母断绝关系？因为怎么着呢？因为长时间被父母 PUA， 因为父母有的时候也会用情感 PUA 你，他会觉得我是你爹吗？你就应该怎么怎么着，我为你付出了什么，然后呢就从小给你 PUA 了之后呢，子女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很容易形成奉献型人格。奉献型人格就是什么呢？他明知道委屈，每付出一点他就会感觉到看到父母那当下的开心啊，他觉得很满意，但是过后呢他就会发现，一旦他不付出的时候，父母在很多时候就会继续的变本加厉的 PUA 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就往复的循环这种剧情了，然后呢从内心当中呢就欲罢不能，然后呢时间一长，然后让自己呢进入了一个死循环里。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啊，像红尘那个事儿，你说你结个婚吧，那你这么多年啊，到了适婚的年龄，我想你应该是个男性。一个男生的话，到这个时候，那你积攒了一点物质基础了没有？如果说结个婚还要得靠父母，那我就觉得有一点，对吧？虽然说他们说这个话有一点让你感觉到薄凉，但是想一想，父母那么生气，是为个什么呢？对不对？为什么会说出那么伤人的话呢？红尘说，我不敢说一点错都没有，但是我没有让他们太失望过，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对姐姐好。反正你永远就是说，我们永远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按理来说啊，重男轻女的这种传统的思想，封建的思想在很多家庭会有，但是你想在你的家庭当中，他是喜欢姐姐，然后对姐姐好，那为啥呢？那是不是你的姐姐比较懂事，你的姐姐比较懂得关心人啊？虽然你没做错什么，我知道没有太离谱的事儿，但是

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对他们有多少关心呢？有多少付出呢？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当然，我不是说遇到事儿，哎，那都是我的问题呗，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得想一想，为什么会让父母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不是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我太过于的自我，而忽略了父母的情感？比如说，你一年半、一年啊，都不联系父母一两次，或者父母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也不及时的去关心他们。那久而久之，虽然不算什么大错啊，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不是也会让父母失望，对不对？很多失望不是非得发生一件大事儿，太离谱的错事儿，而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知道吧？谢谢黑咖啡的关注，谢谢黑咖啡的关注。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好的，现在是21:46，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我想我是海》，黄磊的一首老歌啊，送给大家。

好的，现在是21: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事儿，生活和情感啊。红尘的说，钱我没有要他们的，

结婚，我自己出的钱，当时我也没想过跟他们要，所以呢，现在我老婆对家里老人有一点意见，我老婆对我家里的人有一点意见。怎么说呢，反正我该说的已经说了，刚才对吧，那父母的失望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就是说可能生活当中你太过于关注自己的生活而对他们不管不顾，那么这也会让老人呢感觉到失望，那你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些东西没做好，你不要觉得好像做了一些太离谱的事儿，这才是对父母的伤害。我觉得如果你想修正这个关系的话，可以跟他们好好聊一聊，但如果说你只是在埋怨当埋怨啊，不停的去埋怨父母，跟着你的媳妇儿一起去说自己的父母多么多么的偏心，多么的不好啊等等等等，那我个人觉得你太忘恩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媳妇儿不是你爹妈养大的，但是你不同啊，你是你爹妈奶大的，对不对，那么在这种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希望你审视一下自己啊。如果说陷入到一种情绪，因为一些事儿陷入到一种情绪当中，以点盖面，那我个人觉得太过于的偏颇了，你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啊。然后呢153说，何老师是经过那么多年的历练，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健康，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扯淡。好了，现在是21:52，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顾林说，我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的确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曾经说过，就是我说的人，其他人啊，指的是，家人之外啊，至亲之外，其实你真的不要去太过于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因为当你介入了别人的因果之后，很多时候你会被这种别人的这些事儿拖着自己，然后呢一直往下坠。如果说对方的生活是很阳光的，那他会治愈你，会鼓励你。但是如果说你的介入的这个人的生活当中就充斥着太多的负能量，那你整个生活都会被他拖垮，知道吧？

傅先生呢说，除了自己的父母，其他的包括自己媳妇儿，其他的有缘则处，无缘则散。来，给你点个赞啊、哦！因为父母你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也无法割舍的，因为毕竟父母与自己来说有太多剪不断的关系啊、哦，是不可能的隔绝的。但是呢，其他人都不重要。我赞同你的观点啊、哦，如果说在一起能够达。开心，有幸福感，那 OK。如果说在一起已经是一种折磨，任何人都可以剪断关系，记住我说的。然后呢，来看一下，我是顾林，哦，是在他那儿认识我的是吧？欢迎你啊、哦。然后呢，完了之后 ，LA 说38了，感觉人生一地鸡毛，最近很累，感觉人生。都是利空，一地鸡毛。那为啥呢？为啥你的人生是一地鸡毛呢？为啥始终不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呢？啊，你可以跟我说一说啊。欢迎153，欢迎153啊。那应该如何处理和亲生兄弟姐妹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彼此关心照顾，那这种关系处理起来彼此在乎不难，但如果说是大家的感情很生疏，或者说里边有很多各自心态调整不过来的症结，那我觉得即便你怎么努力也是解决不了的。而且就像刚才我说的，除了父母之外，父母子女之外，很多东西我觉得都不可以太过于的强求自己，非要跟他们处理好关系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你没必要去强迫自己，你知道吗？你没必要去强迫自己。如果你觉得 OK 了，那我们就可以多相处、多来往。如果觉得 OK， 大家在一起不快乐，每天都是充斥着各种纷争，那我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 OK 了。我只要不伤害他人，我自私一点又咋了？对不对？我只要不违法乱纪，不伤害别人，那我个人觉得我自私没有什么错啊，对不对？我过好我自己的小生活没有什么错啊，对不对？为什么要去刻意的相处呢？你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如果别人你的兄弟姐妹不理解不接受，那你就摊摊手。那无所谓了，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了，对不对？生活不就这样啊？你改变不了，你就妥协呗。有些时候，因为你改变不了自己，因为你首先做的没有什么错误，你首先没有做什么违心的事儿，你就不用去改变自己，对不对？好的，现在是21:5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没有关注我刷到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些事儿又用断舍离的思维去理解，本身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本身就是这样的。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交流一下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如果经常听我的节目，没事的时候会来直播间，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就是这个黄色的星星啊，如果你的是灰色的，麻烦点亮一下，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 ，OK， 好吧。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可以在直播间呢跟我互动。你不能说是来到这儿连一个粉牌都没加啊，然后呢，咱们就显得生疏了啊。在直播间的话呢，大家还是加一个粉丝团灯牌 ，OK。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叫《无名的人》，

现在是22:07，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无名的人》啊，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好了，现在是22: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和语录制好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讲的人这一辈子所要走过的路啊。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的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

查到分数的那一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年龄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
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

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好的，现在是22: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啊。153的时候感觉好心酸呢，人就是这么一辈子，然后呢就稀里糊涂的度过了啊。那么只是呢，就是听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也好好的想一想，我的生活能把握的是什么呢？把握不住过去，也不一定把握得住未来，能把握的就是当下。当下的话呢，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遗憾，特别是不懂得爱自己啊。现在是22:2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也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0: 中跟我聊一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这里是背包心情啊，追风筝的疯子说，这是十多年前的何宇吗？是的，以前在昆明的时候呢，经常听你的节目，是吧？感谢你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方便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下面呢给大家听几首歌吧。听听这首《寂寞沙洲冷》，周传雄的啊，送给大家。

追风筝的疯子，欢迎你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这个节目

深夜的时候听听歌啊，深夜的时候呢听听歌，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啊。然后现在呢是32分，22:32，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晚安了啊。来听听这首陈慧娴经典的老歌。

这首歌曲呢是陈慧娴的《孤单背影》，在这儿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陈慧娴的经典老歌还有很多，每天都听一点吧。我现在要换一个歌手的歌来听一下，莫文蔚和张洪量的这首合唱啊。

0: 好了，现在是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大家。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各位。最后呢，给大家听一首歌，最后的时候呢，给大家听一首歌。这个靠颜值这位朋友呢，你的信息是不是前面还有没发过来的啊？没发过来的，因为你这个信息发的有一点突兀，看的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啊。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就下播了。这首歌呢叫《大梦》，瓦依娜和任素汐的，送给大家。怕执着的姑娘们说，今天在买了许多打折的番茄做番茄酱，闻到了童年的味道。以前家里经常有好多番茄炒成酱冻在冰箱里，感受一下童年的记忆啊。听听这首《大梦》送给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7: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7: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2: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7: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5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1000000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

0: 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2: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2: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禄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3: 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啊。
2: 我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而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有很多老朋友啊，跟我们一路走过来。大家也都知道啊，这公珍宝元汤啊，它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发生过很多曲折、惊险，而且又非常感人的故事。说实话啊，想和大家伙说的太多太多了。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说起这些研发的事情，可以说几个月都说不完。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也都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这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啊。那这里边呢，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儿，哎，我之前并没有和大家讲过，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它研发的一个相关数据。而这个数据它是关于什么的呢？它是关于我们常见的糖尿病的。所以大家注意了啊，今天所有咱们收音机前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们，我真的希望今天这档节目您千万别错过去，大家都要认真的听一听，包括给您的家人、给您的老伴儿、给您的兄弟姐妹都来听一听。我们说这过去呀、一说糖尿病，我们都管它叫啥？叫富贵病。哎，说谁谁家呀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这时候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了啊，那准是这家人有钱，生活条件好，哎，吃得太好了才得了糖尿病，是不是过去都这么讲啊？可是就最近这十几年，糖尿病啊一下子成了家家户户都不陌生的疾病了。咱们中国患糖尿病的人数暴增，可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却依然非常的单一，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条道走到黑呀。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哎，怎么能够治好这糖尿病？又如何让糖尿病患者真正告别降糖药和胰岛素呢？很多朋友说我不知道啊，甚至好多人都不知道糖尿病有多可怕。所以这种低认知率和糖尿病的高爆发率互相矛盾，引起了国内很多权威人士的关注。所以很多的科研机构啊，就组成了专门的科研组，来研究和开发寻找这些治疗糖尿病的一些先进的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你比方说在2005年的时候，哎，我在北京中医大学的导师，他也组建了一支科研队伍，是我的国内导师亲自带领自己的团队啊，去德国进行实地的考察和交流。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了，为什么非得要到德国去呢？因为当时啊，在德国正在推广糖尿病的一种新型治疗方法，而且当地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我国内的这个导师，他就亲自到当地去进行调查，哎，究竟看看他们研究出什么样的新药了，有什么样的新方法，最后如果说好的话，可以把它引进回国呀。那么到了德国之后啊，他们到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家中啊去进行交流，那么逐渐的他们发现当地所有这些糖尿病患者呀都在应用一种康复疗法。这种康复疗法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啥呢？叫路德维希鸡尾酒康复疗法。哎，这名字还挺长的，对不对？这种鸡尾酒康复疗法呀，在当地的推广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而且在当地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把这种康复疗法加入到了糖尿病的正规治疗当中。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哎，发现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血糖以及并发症控制的都特别好， 甚至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已经发展到中度、重度的糖尿病并发症患者，在加入到鸡尾酒康复疗法之后，都取得了惊人并且理想的治疗效果，而且并发症控制得越来越好了。你像很多顽固型的高血糖的患者，在用鸡尾酒疗法治疗半年左右的时候，那么他的血糖就能够控制在理想的范围之内，再配合上科学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啊，后期彻底摆脱糖尿病，终身不服药的魔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种康复疗法呀，当时让我的导师非常的震惊，可以说整个科研团队都非常的兴奋，当时大家就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是一样的啊，想要把这种全新的康复疗法引进回国啊。那么这种方法可以说在当时啊，绝对是开创了糖尿病治疗的先河，同时也会给咱们国内的父老乡亲带来巨大的福音，带来康复的希望。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盆彻头彻脚的凉水呀。为什么呀？因为当时我们就发现啊，这种鸡尾酒疗法最关键的成分在我们国内完全没有接触到过，完全没有听说过，甚至说根本就没有人用过。这种鸡尾酒疗法当中大量使用一种特殊的物质，就是活性酶。为什么叫鸡尾酒疗法呢？就是运用里边几种不同的活性酶，就好像是咱们制作鸡尾酒一样，用特殊的工艺组成了一种复合的活性酶制剂。在德国啊，活性酶的价格那是非常昂贵呀，单一的一种活性酶补充剂，它们的售价都在100到300美金左右，你更别说是几种酶复合在一起了，这个价值可想而知。如果从国外引进国内的话，或者直接引进鸡尾酒疗法的话，虽然说这个疗效很显著吧，但是成本太高了，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他根本就消费不起。你想想，一个月少说还得1-2万块钱的开销呢，大家想想有多少家庭能负担得起呀？但是通过这一次的德国实际考察，打开了大家的新视野，并且呀，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又找到了新的方向。后来呢，我的导师啊，特意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我彻夜长谈，把他的发现呢，一一告诉了我，也带回了大量的调研数据，以及呢，鸡尾酒疗法的样本。这让我对公真保元汤的研发充满了动力。我越发的肯定，鹿茸复合酶就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追求的医学最高境界，它就是21世纪最安全、最快速、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当我把这个情况啊和卡罗琳博士详细的沟通之后，卡罗琳博士也非常兴奋，所以我们决定啊马上成立一个糖尿病的实验课题。我们从细胞的角度研究公真保元汤它对细胞再生的促进作用，而且呢，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医疗机构当中选择了糖尿病并发症非常多、非常重，而且病史都在10年以上的10位患者作为临床实验的试用者、实验对象，并且呢，从糖尿病坏疽的这个患者身上取出一部分的病变神经组织，放在实验室的培养基当中。在高倍的显微镜下，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神经元的突轴啊已经断裂了，而且细胞体出现了这种肿胀、水肿，甚至呢神经髓鞘有解体的现象，而且细胞逐渐开始萎缩。当时呢，我们就将公真保元汤的溶液倒入到了培养皿里啊，通过高倍的显微镜观察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当公珍宝元汤被放入到容器当中之后，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就能够迅速地穿过细胞膜，进入到受损的细胞里边。十分钟左右，本来干瘪的细胞啊，开始颗颗饱满膨胀，而且细胞开始主动吸收水分，并且不断地持续变大。直到三个小时左右，就由这些干瘪的像葡萄干一样的细胞变成了饱满的葡萄粒儿一样，看起来特别有活力的细胞。可以说这些细胞开始正常有序的活动，而且活动度非常明显。像原本破溃呀、溃疡啊、发炎呐、受损的这些细胞膜开始得到修复。后来我们又继续加入了一些公珍宝元汤的原液，继续不断地观察细胞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这些变化。第二天的时候啊，这些细胞依然在继续的修复，而且细胞啊排列的更加紧密，变得很大，饱满状态已经达到了之前的 1.5 倍，而且神经突起和髓鞘都逐渐的开始分裂再生。从第九天开始啊，我们惊奇的发现两个完全断裂的神经轴突竟然连接到一起了。这就好像是什么呀，一个神奇的电焊工把两段断裂的电线呢给重新的焊接起来了。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完成，意味着神经传导功能得到完全的修复，神经可以正常的工作了。大家要知道，糖尿病患者最难治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的病变。什么是神经病变呢？你比如说像手脚的麻木、手脚的冰凉啊，皮肤有这种蚁形感，就跟蚂蚁在里边钻一样，麻麻痒痒的，或者是有刺痛感，或者是有些患者自己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哎，这滚烫的热水倒在你的脚上，甚至都没有知觉。这种感觉呀，就像是手上脚上套了一层袜子一样。这就是神经病变，是神经传导障碍的一种表现。我就遇到过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已经患病17年了，是位老姐姐。有时候他就感觉这小腿上的这个皮肤啊，就跟那刀割一样的那种剧痛感，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盖个被子这点重量，压到身上，整个身体都特别的疼。必须把被子给他撑起来才能睡着觉，非常遭罪呀。关键是什么呀？这种神经方面的病变，传统医学是束手无策的。还有的患者不是便秘，就是腹泻啊，甚至是吃顿饭都浑身大汗，焦虑、失眠，容易紧张。有些人说，哎呦，这心里没底儿，慌啊，慌闷疼，这些呀都属于是神经病变的范畴。而且在医学界，神经病变它是最难治的。有一句玩笑话啊，我觉得说的特别贴切，这句话怎么讲？凡是治不好的病都说你是神经病。当然啊，这句话不是骂人。神经病是啥意思啊？就是你的神经发生了病变。所以说呀，从这儿就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中医或者是现代西医学，对于各种神经导致的病变，那都是没办法，束手无策的。因为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你断裂的神经焊接上、连接上，能够让你坏死的神经细胞重新发芽、重新生长、重新分泌出神经递质。但是我告诉大家，鹿茸复合酶它就能做到。鹿茸复合酶呀，首先它能够让神经细胞分裂再生，重建神经细胞网，解决糖尿病的各种神经病变。同时的话呢，也可以促进胰腺细胞分泌出正常量的胰岛素。只要胰腺细胞新生了，胰腺功能恢复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这个病根儿，它自然而然也就彻底解决了。 后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志愿者分成两组，一组呢是用公针保元汤来治疗，而另一组用普通的降糖药来进行治疗。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通过世界顶级仪器来定期的检测血液的变化，来分析血样，包括像胰岛组织的恢复情况等等，这些数据我们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通过公针保元汤进行治疗的这一组糖尿病患者，其实他们血液最初啊是含有大量的糖分，还有血脂和粘合物的。在服用公针保元汤仅仅两天的时间，就感觉下肢开始回暖了，没有知觉的这个脚上啊有那种麻痒刺痛的那种感觉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经功能开始恢复了。在第七天的时候，踝踝部位不再有明显的炎性渗出物，脚趾伤口的部位啊已经开始长出肉，表皮开始结痂了。当时呢，我们又给这一组的患者进行了一个血液的化验。我们发现啊，血液当中的这些糖分含量正在逐渐减少，血糖开始下降，血液变得清澈干净，而且血栓斑块啊逐渐的消失了，血脂和油脂的粘合物被分离和乳化，血管也开始恢复了一定的弹性，这神经细胞啊开始加速分裂再生，逐渐恢复神经传导。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之后，患者血糖非常平稳。对胰岛细胞功能的检查，发现这些胰岛细胞啊，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自行分泌胰岛素了，而且踝踝部位的皮肤颜色逐渐有了血色，恢复了，伤口愈合，结痂脱落，降糖药和抗生素全部停掉，血糖一直非常平稳，没有任何的炎症反应。神经递质和传导功能完全恢复正常。那很多人会问了，哎呦，为什么会有如此惊喜的变化呢？其实啊，这些都归功于公针保元汤独含的鹿茸复合酶呀。鹿茸复合酶是从五种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它具有强大的一氢二修三再生的作用，而这719种活性酶就是糖尿病的克星。一氢，氢的是啥？是你血液当中的血毒、糖毒、药毒、肠毒，肠道当中的毒素都可以清理掉。服用公针保元汤之后啊，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身体安装了一台能够24小时持续不断的清洗血液垃圾的天然洗血机。其中的皂化酶、溶栓酶、血栓裂解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胆固醇、药物残留、血毒、糖毒、血栓、斑块等等这些物质。这个过程就像咱们在家里边洗碗是一样的，哎，碗上有油脂是不是？那你用水洗它能洗得掉吗？洗不干净，但是你要是滴上一两滴洗涤灵呢，它这油脂立马就乳化分解了。同样的道理啊，咱们这些活性酶遇到斑块啊、油脂啊、垃圾啊、血栓啊，马上就会给它乳化，快速的分解掉。同时呢，畅通人体的血管，打通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你这糖尿病的心、脑、眼、肾、足这些并发症，随着血管的畅通，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改善和治疗。我们都知道啊，大血管淤堵会导致心梗啊、脑梗啊、静脉曲张啊、静脉血栓啊、肺栓塞啊等等这些重大性疾病。 那么微循环小血管的淤堵，它就会引起足部的坏疽、手脚发麻、酸痛、乏力、肿胀、手脚的冰凉、视力的模糊啊，这些呢都会出现。一旦眼底的微血管、毛细血管堵了，那你就会出现视力下降、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眼压增高、黄斑变性等等等等。那么通过活性酶的乳化和分解，咱们把这些症状全都可以给它消除掉，这就是宫珍宝元汤三大功效当中的一清。那么第二大功效是什么呀？就是二修，哎，修复你已经受损的这些细胞。一旦细胞修复完成之后，就是我们的第三大功能，再生，来促进细胞的再生。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它含有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的活性呢，是人体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可以说就连神经骨髓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糖尿病受损的各个组织一样是可以得到修复和再生的。GIO 生长酶啊，在欧洲国家早就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

0: 列改善并发症的症状。像一般的病史啊，糖尿病呢病情比较轻啊，病史比较短，经过一个周期，也就是100天，公针保元汤的服用，基本上细胞就得到康复了啊，你就可以达到停药了。如果说是大病、重病，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这病史还特别长，并发症还特别多，通过两个周期，也就是200天左右，也能够让胰岛细胞得以修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而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细胞一旦得到修复了，那你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自然就消失了。你包括糖尿病人眼睛亮了，心脏不再慌闷疼气短心绞痛了，皮肤也不再瘙痒了，不再口干口渴，不再尿频尿急，不再睡不着觉了，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而且糖尿病坏疽的这些组织都长出了新的细胞啊，肾功能也完全恢复了，脑血管也真正改善了，这不就是公针保元汤多种复合活性酶的治疗功效吗？但是另一组采用降糖药来治疗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就完全不同了。在整个临床治疗期间，用降糖药治疗的这些临床实验者，他们的血糖波动非常大，忽高忽低的，甚至有些人还出现急性的低血糖，而且血液当中开始出现大量的血栓，血管的一些动脉硬化的程度也明显的加剧，胰岛细胞的功能逐渐丧失，或者是有的减弱，自身胰岛素的分泌越来越少，甚至呢还出现了肢体麻木、手脚冰凉、反应迟钝、头昏、耳鸣、心慌、心悸、心绞痛等等这些并发症。而且降糖药啊必须要不断的加量加量再加量，这些说明什么？说明降糖药对糖尿病没有实质性的治疗，它只是把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了，只是单纯的给你降数值，而胰岛功能并没有得到任何的修复。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你所选择的是这种用降糖药的方法来治疗你糖尿病的话，那得了，你就得终身用药了，并发症该得还是得得，最后的结局无非就是心衰了、肾衰了、脑梗了、截肢了啊，甚至眼睛看不见了、半身不遂了、偏瘫了，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吧，这就是生物医学、前沿医学和传统医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呀。公针保元汤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从细胞入手，标本兼治，它所含的719种复合活性酶，100天就能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啊。任何一种需要修复细胞的疾病，公针保元汤都能把它治好，一个周期也就是100天下来完全不一样，达到临床康复没有问题。病情重的啊，再经过一到两个周期去康复治疗，愈后都是不会复发和反弹的。所以说，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真正告别终身用药的困境，真正治好病，真正康复，真正幸福过好我们的晚年生活，就要依赖公针保元汤它719种活性酶来进行治疗。那么今天呢，咱们暂时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看了一下时间啊，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留给打进热线的全国的听众朋友们。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

0: 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0: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3: 嗯，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林老师啊，
3: 嗯，
4: 今天啊总算和你通上话了
3: 啊。
4: 我每天啊听你讲课，都特别有感触。
3: 嗯嗯，
4: 那以前吧都说糖尿病是有钱人才得的病，
3: 嗯，
4: 可是现在呀可不那么回事儿。不管有钱没钱，得了糖尿病的人呐，实在是太多了。
3: 确实啊，确实是这样。现在糖尿病已经成为高发病、多发病了，基本上3.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而且不是说你家庭好、吃得好就会得糖尿病。像很多农村的朋友啊，也会有糖尿病的发生。所以说呀，这个数字、这个发病率，确实让我们挺触目惊心的。关键是啥呀？大家的治疗还不得当、不得法，最后这病是往往越治越严重了，是不是？
4: 还真这么回事儿。
3: 嗯，
4: 我家是沈阳的，今年啊，这不是才65岁，
3: 啊，
4: 我得糖尿病啊，都有15个年头了。
3: 嗯嗯，
4: 您说得病啊，光降糖药啊，我都得吃3种，
3: 啊，
4: 后来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控制不住。
3: 对，
4: 这不啊，就得打胰岛素。
3: 嗯，
4: 这胰岛素啊，都打到了32个单位。
3: 哎呦，
4: 就这么打着啊，又不行了，
3: 啊，
4: 慢慢的这并发症啊又出来很多。
3: 嗯嗯，
4: 又像您说的那句话，越治越重，而且并发症啊，
3: 嗯，
4: 还是越来越多。
3: 你看看，
4: 折磨的我这几年啊，瘦了30多斤，又剩下一把骨头了。
3: 嗯嗯，
4: 您说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不是我用咱的药，就3-5天时间吧。
3: 嗯嗯，
4: 哎，我发现身上轻松多了。
3: 好，
4: 一测血糖，还往下降了。
3: 嗯，
4: 这个测完之后。什么人家是说啊，说空腹啊是10，餐后13。
3: 嗯，啊，可以。
4: 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你不知道，餐前都得12左右，餐后啊都得18-9。
3: 哎呦，嗯，
4: 你看我就发现啊，这公珍宝元汤啊见效啊，还真是挺快的。
3: 非常不错啊。其实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不管您这糖尿病有多少年，并发症有多重，那么大家在用上宫珍保元汤之后啊，就这个平稳降糖和改善并发症这一点，它效果是非常快的。为啥快呀？哎，您别忘了咱们宫珍保元汤里边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提纯技术，那么它是口服液剂型，本来就比药片啊、胶囊啊、药丸好吸收，而且还是口服液剂型，你含到嘴里一两分钟左右，它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来进行吸收，吸收之后呢30秒进入血液循环，同时不需要靠脾胃去硬性的吸收，也不用通过肝肾来代谢，减少了肝肾的药毒性，而且吸收还快，所以说啊，见效快，见效明显，就在这儿呢。
4: 还真是见效明显，那我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啊，眼前这雾就感觉淡了一些
3: 啊，就是说您这个糖尿病眼病也有效果了，对吧？
4: 有了有了，现在这不是用了有一个月了吗？
3: 嗯，
4: 身上也不是也不痒了，
3: 嗯，
4: 再一个血糖啊也非常平稳，
3: 好，
4: 现在血糖更好了，餐前6.多，餐后9.多，
3: 嗯嗯，
4: 这不前几天啊，我还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视力，
3: 嗯，
4: 我这个左眼啊是0.6，右眼啊是0.5了，
3: 嗯嗯，好，
4: 以前可不行啊，以前左眼是0.3，右眼0.2，
3: 嗯嗯。
4: 哎呀，以前看东西呀、不清楚，
3: 嗯，
4: 现在这不是行了，看东西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非常好，
4: 出门了，
3: 嗯嗯，
4: 关键是有用了。
3: 嗯、
4: 那以前啊，我去这个幼儿园接送小孙子，好几次 啊都把孩子给认错了。
3: 哎呦，您看看，嗯，
4: 是闹笑话，人别人还以为我是坏人，是贩子呢。
3: 你看看啊，
4: 你说
3: 闹笑话了，嗯嗯，
4: 是现在这不眼睛看清楚了。
3: 嗯，
4: 儿子儿媳妇儿也都放心了，让我接孩子了。
3: 嗯，
4: 这不眼睛好了之后啊，
3: 嗯，
4: 就说我接送孙子一次也没认错过。
3: 嗯嗯，好。
4: 哎，我感觉自己有用了，真的。我到现在有这个好情况啊，真的谢谢您。
3: 嗯、
4: 还有就是感谢，
3: 嗯、
4: 宫珍保元汤。
3: 您看看，得了糖尿病眼病多影响生活呀，连领自己家的小孙子都能领错人儿啊。其实啊，您这病不轻啊，像您啊整个糖尿病走过的这一条路，跟我们在座的糖尿病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刚开始血糖高怎么办呢？哎，我吃降糖药，吃降糖药不管事儿了、
4: 哎、
3: 我就换胰岛素，打胰岛素不行了那就加量吧，对不对？不就是
4: 这
3: 几招吗？咱们宫珍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00多种。你像糖尿病病人最怕缺乏啥，不就是谷胱甘肽酶吗？
4: 对，
3: 还有，哎，对，除了谷胱甘肽酶还有就是 GIO 生长酶。咱们说 GIO 生长酶是什么作用啊？它能够帮助你修复受损的细胞。你想想，通过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把你整个身体的细胞给你修复好了，那你是不是并发症就少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所以说这就是宫珍保元汤719种活性酶它的好处啊，对不对？
4: 还真是，还真是。哎呀，特别好啊、这不是啊，我看挺好的。昨天啊，
3: 嗯，
4: 又去买了10大盒。
3: 好，
4: 这不现在呀、才9.9块，我也买得起。你、说以前啊、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我都得这一个好几十呢。我就寻思啊、这回我得多备点、我就怕呀，过了这段时间啊，不是这个价格了。
3: 嗯嗯。
4: 你说啊，这些年治病啊，花钱花的太多了，赶上、这回这个药又便宜又好使，我就想啊。
3: 嗯嗯，
4: 哎呀，可能是我是不是上辈子干了什么好事儿了，赶上什么好机会呀、
3: 是不是？这还说明啊，您是比较明智的，您比较聪明的啊，您能够选对药，选好药才能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确实啊，我们在座的各位能赶上宫珍保元汤9.9块的这个价格，这是千载难逢，也是一辈子的幸运。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 那您错过的不仅仅是省钱的机会，你更错过了治病的机会，错过了康复的机会、
4: 嗯、
3: 啊！您看呢，您是够聪明的啊，药不够了就现在多买点，只要这病好了，那一切都好，是不是？
4: 是是是，就这么回事儿、
3: 嗯，
4: 林老师，您说的特别对。
3: 嗯、
4: 哎，我还想问问您。我现在呀、啊，这不血糖也挺好的，
3: 嗯
4: 挺平稳的。这个，我这个胰岛素可以减量了吗？
3: 那当然可以了。胰岛素啊，你现在打的只是外源性，从动物体内提纯出来的胰岛素。那么它入体之后啊，人体有的时候会产生排异，所以说有些人越打胰岛素血糖越高，对不对、
4: 嗯、
3: 啊？
4: 嗯。
3: 但是胰岛素啊，咱不能夸一下全减掉，那不行。咱们两个单位两个单位这么往下减，咱们逐渐逐渐给它减下来，用公珍保元汤给它替补上去，慢慢这一替换，你所有药停掉了，公珍保元汤用够100天的时候啊，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咱们争取100天的时候把所有胰岛素都给它停掉，所有降糖药也都给它停掉，然后呢你再用上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咱去巩固一下，这样你才能真正告别终身用降糖药用胰岛素的这个宿命，而且并发症也好了、
4: 嗯、
3: 你身体也健康了，那个时候咱就可以停药了，好不好？
4: 我就盼着这一天了，我相信啊、
3: 嗯、
4: 我肯定在我身上也能实现的。哎呀，
3: 好的，
4: 行行行、
3: 啊、
4: 谢谢你，谢谢你林老师。
3: 趁着咱们现在9.9的这个优惠价，咱们再继续用啊，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呀，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好，
3: 嗯，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林老师你好。
3: 嗯，你好，我是林华。
5: 啊，真的好好的、
3: 嗯、
5: 感谢林老师您啊，您把这么高科技的产品带给我们这些患者、
3: 嗯、
5: 还能让我们享受就喝酒的这么适合的价格。这个公珍保元汤我总算是选对了药。今天跟我们拜对了佛了，又便宜又见效，我都后悔、
3: 嗯、
5: 哎呀怎么没早点下去用上、
3: 嗯、
5: 也早点用上、嗯、我这病不早就好了吗？
3: 对呀，是不是终于碰到好药了，对不对？其实啊，只要这人还在，咱们什么时候用都不晚，只是呢就像您说的，早一天用啊，那咱们是不是就早一天摆脱疾病的困扰了？那提到公珍保元汤9.9这个价格，大家觉得都太便宜了。那你就算到药店买普通的一盒药，9.9能买来啥呀？那不都得好几十几十块钱呢、啊、对不对？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点人工费，我们主要就是来给大家治病的，所以能赶上那就是天大的幸运呢、
5: 啊。啊，是呀、啊，我就觉得我特别幸运、
3: 嗯、
5: 林老师。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嗯、
5: 你看
3: 好，
5: 我今年64了，哎，回想、
3: 嗯、
5: 我主要就是啥了，就是这个肾功能不全。
3: 嗯、
5: 以前的时候我总是这个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就是一个礼拜一大感冒，三天两头一小感冒。
3: 哎呦，
5: 反正是老是到医院检查，那个时候叫什么体格到了200。平时啊、
3: 哦、
5: 我基本上不怎么干活吧，还挺累，浑、
3: 嗯、
5: 身没劲儿啊，这个尿液里边有血。关键是我这两条腿呀、
3: 嗯、
5: 肿胀，哎呀，一难一个坑，半天才能起来平了、
3: 嗯、
5: 平起来了。
3: 您这个肾病还是挺严重的，浮肿的特别厉害啊。
5: 是啊，这个后背跟这个肩膀头子、
3: 嗯、
5: 这个肌肉就是都是僵硬，也不这么说了、
3: 嗯、
5: 我有点后悔啊林老师、
3: 嗯、
5: 你说以前也知道过呀，有那么多药，那么多次的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因为什么呀、
3: 哦、
5: 我用了以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肩膀这个肌肉啊松快了，热软了，后背也好了、
3: 嗯嗯、
5: 不像以前那么绷得那么紧了、
3: 嗯、
5: 你说这变软、
3: 嗯、
5: 这一软乎了，我心里就高兴了。
3: 对，你整个身体就轻松了，舒服了，对不对？
5: 对啊，就这么回事、
3: 嗯、
5: 哎，一天比一天的好、
3: 嗯、
5: 有了这个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3: 嗯、
5: 不光干净，身上轻松舒服了，这身上觉得还有劲儿了，哎，想走路就想走了、
3: 嗯、
5: 但是那个腿啊也没那么肿的厉害了。
3: 好，
5: 也愿意打心眼里愿意出去活动活动了。有时候这个尿尿的时候，我特别注意观察，哎，尿里边那个红色淡了，比原来轻了。现在根本这个血色没有了。
3: 那挺好，肉眼的这个血尿明显改善了，消失了啊，这就说明什么？你这肾功能得到提高了，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得到修复了，非常不错呀。
5: 啊，所以说不用说了，这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不用整整五天了，现在更不一样。我心想的光身上松快了，感觉好了不行，上医院的就不查不查了，进医院看了看。哎呀，各个地方下来的不得了。我跟你说，我拿到检查那个单子上啊，上面写的是肾功能基本正常以后。哎呀，我当时这个泪就下来了，扑簌都下来了。哎呀，我抱着老伴儿，就是那个忍不住那个泪水就呼呼的就下来了。你说，这真是叫悲感交集啊，不是悲伤，是高兴。
3: 对。
5: 啊，你说那个病都那个样子，你说老伴儿还得伺候，我照顾不了他。你说这。好了以后，两人出去溜溜弯啊，逛荡逛荡啊，这多好啊！啊，这就是
3: 对对对，
5: 有一种这个，哎呀，这个在水里，求救的那种感觉，见这个救生圈，一下就抓过来了，那心里可解恨了。
3: 可解恨了，看到这些数据心里边也安心了，也看到希望了。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和您老伴的心情。咱们说像您这个肾病再发展下去，那就是肾衰竭呀。家里有条件的换个肾，没条件的那就得天天透析，那是非常遭罪的呀。
5: 啊，你说的这个李老师，听说你换了肾就是这么说了，也养不起呀。所以说好多感谢的话在心里。哎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3: 我知道啊，我能明白您这个高兴劲儿，为什么呢？肝病、肾病得上了都不好治，因为常规它没有特效药。一般你说这个肾病啊、肾小球、肾炎呐、肾功能不全呐、最后就像我讲到的尿毒症了啊、肾衰竭了，你需要透析，透析个一两年不行了，换个肾，再不行了，人财两空了，对不对？肝病肾病没有一个是小问题，朋友们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那么这个公珍宝元汤啊，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这酶是啥呀？那可不是烧的那个酶啊，很多朋友很多新朋友听得有点糊涂，什么酶呀？就是我们说的尿激酶呀、链激酶呀、唾液淀粉酶呀、胃消化酶呀等等这些酶。这些酶实际上都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是必须的一种物质。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是 DNA 的生命。如果说没有酶，那这个人就死翘翘了，细胞就没有活力了，就凋零了，就萎缩了。那么这些酶呢，你像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使我们原本受损的、病变的、发炎的这些肾细胞变得充盈、饱满、有活力。那么把你这些有炎症的给你去除炎症，受损的、功能不全的、半死不活的细胞我们都给你挽救回来。你看，这就是 GIO 生长酶它的作用、它的特点。那您想想啊，你每一个肾脏的细胞都健康了，你肾脏的滤过功能、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排泄功能完全正常了，肌酐尿素氮浮肿甚至血尿完全恢复正常了，那你这肾病可以说就得到治疗了。您这个肾病说实在的相当重了啊，但是你用上55天大变样，这就说明什么？咱们真正是对症了。所以我在这儿恭喜您呐。
5: 对，就像你说的，刘老师，我就感觉，在我这个身上就像一点一点的给我换血那种感觉。你看我现在形象都正常了，我肯定能康复。我就觉得我这回信心大增。
3: 当然有信心了，这么严重的肾病，咱们能给您治疗到现在这种状态，那肯定是有信心啊。但是像您的这种情况啊，得病的年头也多，肾功能还不全了啊，那么再向下发展那就是透析了、换肾了。您这个病情太重，细胞受损的也非常厉害，血液当中的垃圾也多。 真正要想好利索的话，你用够100天之后还要再继续巩固2个周期，这样的话你全身的细胞也好，肾脏的细胞也好，心脏的细胞也好，脑细胞神经细胞它都正常了，你血液干净了，那不就彻底好了吗？是不是？所以现在啊，可以储备点药。咱们毕竟这9.9块的价格，说不上啥时候就停了啊。所以趁着现在9.9块的优惠价，赶快去进行购买。而且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5: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不耽误你时间了，谢谢你。
3: 哎，好嘞，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5: 好，谢谢。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6: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7: 您好，林老师。
3: 我是林华，欢迎您。
7: 林老师，我叫李建英，我今年69了，我是宝头这边的。您研发出来这个公珍宝元汤，我效果啊真的是好。这个美汁哇、都是精华。我听您讲哇、这个公珍宝元汤哇、它这个生产是很复杂的，药材也是非常珍贵的。最主要是啥了？你让我们这些患者哇、能少花钱是治大病。林老师啊，您是不知道了、当时我听这个9.9的价格的时候啊，我一听真的是吓了我一跳。您知道吗、现在买盒降压药都好几十块钱呢。
3: 确实啊，一听到9.9这个价格，能够用上国际最先进的、最前沿的，而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是吧？
7: 是的。确实是不敢相信呀，因为我一身的毛病、以前啊整天是头晕脑鸣的哈，而且这个高血压啊我都将近40年了，花了多少钱我都记不清了、都没治好呀。
3: 您这高血压病程可是够长的呀，快半个世纪了呀。
7: 因为啥了？我是遗传性的高血压、你看我家里头啊，父母亲都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你看现在我也得了。这年龄也大了，我说一声我整天是害怕呀、
3: 哎呦，担惊受怕的，这日子过起来可不好受啊。
7: 是的，这不得了这病以后我就吃药呗，反正是吃药吃的吧、有时候管用，有时候就不管用、好好坏坏的、总是去不了根儿吧。但是用上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以后吧，我当天就有感觉、我就觉得我脑袋吧、也不那么嗡嗡了，耳朵也不那么隆隆的响了、哎呀，比以前轻了不少。您是不知道了，以前我睡觉啊，总觉得啊，耳朵旁边有个火车在轰轰的叫了，根本都睡不着。
3: 您这是耳鸣啊，高血压已经造成你肾功能下降了啊。
7: 哦，是了。你看公珍宝元汤啊，我用了有30天的功夫吧，就感觉我耳朵边那个轰隆隆、轰隆隆那个声音啊，明显的减少了，睡觉也很快就能睡得着了。那睡得着觉吧，白天就有精神吧，精神特别足了。
3: 对，我都替您高兴啊！您这40多年，快半个世纪的高血压呀，本身就非常难治，再加上还是遗传性的。但是公珍宝元汤用上之后见效也非常非常快，为啥见效快呢？它是通过纳米悬浮技术提纯的口服液剂型。30秒直接入血，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就能够靶向的进行治疗。当它快速到达你的像这个耳部啊、头部啊、血管啊、整个细胞的时候，去给你修复、去给你清理的时候，那你整个这个头晕的症状、耳鸣的症状，自然它就会改善了，就是这个道理啊。
7: 是的。确实和您说的这样子的，这个慢慢用上以后吧，我感觉我一天比一天有效果。用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胳膊腿呀、明显的比以前有劲了，慢慢这个精神头啊就上来了，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你看原来我的血压吧，就是高压180，低压还100呢。
3: 哎呦，
7: 哎呀，你看现在吃了两个月了吧，我现在的血压啊，基本上能控制在高压135，低压是几十这样子的了啊。而且哇，感觉非常的平稳。哎呀，您说啊，以前我想想都害怕，那时候血压最高的时候吧，反正一着急啊，一上火呀，一老了呀，那能高到200血压。
8: 哎呦，
7: 哎呀，之前我走路啊，感觉那个就是那个头昏脑胀的那种，好像踩棉花了，脚没跟儿啊。我现在哇，你出去买个菜呀，感觉腿哇也轻快了，那脚也踩实了，身上有劲以后啊。我就不用担心什么脑血栓呀干什么了哈，就不用了。现在最让我高兴是啥？不用提心吊胆的，也不怕他脑出血了，也不怕他脑血栓了，挺好的。
8: 对对对，挺好的啊，咱们放心了，心里有底儿了，天天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啊。
7: 是是是。
8: 其实啊，耳鸣、耳聋或者什么头晕呐、迷魂这些症。改善都在情理之中，有的人当天或者是两三天应用公针保元汤，这些症状马上就消除了啊。关键是啥呀？关键是你这高血压，你这血压超过180，那是三级高血压，偶尔一着急上火上200，你想想，这不就是你身体里边随时带着一个定时炸弹吗？非常容易爆炸的呀，危不危险呢？还有就是你这脚后没跟儿，像踩棉花似的，这其实是啥？我告诉你，这是中风偏瘫的前兆啊。那怎么能把血压降下来呢？就让你血管通畅，这就需要公针保元汤，它从五种野生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其中有一种酶叫啥呀？叫血管紧张素酶。这种酶一少，血管就爱痉挛爱收缩，你血压就升上去了。那相反的，如果说咱们把这种酶补足了呢，补足了之后，你血管是不是就不会痉挛了，不会收缩了，你血压是不是就快速降下来了？
7: 是的。
8: 包括公针保元汤当中还含有啥呀？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还有就是尿激酶，这些酶能够真正的去乳化和清理你血管里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质斑块和血栓，把这些垃圾给你乳化掉、分解掉，你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你心脏就不用加压泵血了，那你血压不就平稳下来了吗？也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吗？这不就是治到你病根上了吗？所以说你选对药选对方法，你就不会走你父母的老路子，你晚年也不用担心一下子中风了、瘫痪了、不能自理了。咱们呢，通过公针保元汤的治疗，都能踏踏实实的享受好生活。所以咱们继续努力用药吧，好吧？
7: 好的好的，林老师，我是现在我是越用越有信心了。林老师，今天打电话啊，除了给您报喜以外啊，我还想问一下您们哈，那我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降压药是不是该停掉了？你看行不行了，林老师？
8: 可以是可以，但是这个停啊，你不能一下子就全都停下来了啊。因为这些降压药它是有反弹性的，咱们呢可以一周减半片儿，一周减半片儿，逐渐的往下递减，好不好？
7: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林老师，按您说的做。那我现在病药还能享受这9.9，没涨价吧？
8: 对，目前还没有涨价，还是9.9。但是你得抓紧时间了，什么时候恢复原价我也说不准，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00。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9: 又在锻炼呢，
1: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9: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0: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1: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明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0: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明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1: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0: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明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明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10: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明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1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杨老，纪明可信开展的这次精准扶贫真的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购药实惠和有效解决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机会，也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大的一次赠药同时还捡钱的这个机会和活动。
11: 对，这次活动也是提前通知大家了，怕的就是大家错过这个机会了。我们也是给了大家呢预报名的时间，因为正式活动一旦开始啊，都赶上那两天参加呢，很多人最终你是抢不到名额的。我走访过很多老百姓的家庭啊，特别是一些条件不好的偏远地区农村的缺医少药的一些老百姓啊，对我触动非常大。其实我跟大家聊完天以后呢，发现不是大家对健康不渴望，甚至于呢一些条件差的一些老百姓啊更加渴望健康。因为呢越是家里条件一般的越生不起病啊。谁不想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生活呀。很多的新朋友看到通过皇室膏方已经康复的这些老患者，他们都非常的羡慕。比如说有很多心脏病特别严重的心悸啊，动不动这个心蹦蹦蹦就乱跳。气短啊，同时呢咳嗽啊，胸痛啊，有的人呢由于心脏病严重的心衰了以后啊，已经出现下肢浮肿啊，甚至于呢都不能正常的活动了。通过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治疗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啊，活蹦乱跳了。跟正常人几乎一样了。但是和这些情况相反，那些患者很多人由于没有钱或者经济条件一般，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不敢用皇室膏方，不敢尝试的患者呢，很多人就那么硬挺着。
10: 对，
11: 结果病得越来越重。 有的即使尝试过黄石膏方以后啊，吃个三瓶两瓶的，然后呢不坚持治疗了，最后呢跟健康就擦肩而过了。
12: 对，特别可惜。
11: 哎，我去过辽宁沈阳一个非常困难的家庭，到他家一看，他的生活条件呢真是太不容易了。
12: 嗯、是吗？
11: 老哥哥服用黄石膏方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最后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呢放弃治疗了。
12: 哎呦。
11: 但是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现在维持的勉强还可以，他是一个脑血栓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治疗呢，他起码能够呢相对正常的走路了。
12: 嗯，
11: 但是治疗呢还是不太彻底。
12: 嗯，
11: 我离开他家的时候呢，我给过他一个承诺，就是我回去啊一定要帮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解决用不起药用不起好药这件事情。
12: 嗯，哎呀，我们的养老答应老百姓的事儿从来没有食言过，就是自己求人自己找关系，好多事儿也要给老百姓办。
11: 答应人家的事情就一定要办了。
12: 嗯，
11: 董事长李玉海呢也是这样说的，我们答应老百姓的事儿呀我们就一定要做到了。
12: 嗯，
11: 我们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别答应人家。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说到哪做到哪，让大家呢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药。
12: 嗯，
11: 而且这次呢我们也是把实惠呢做到了最大，把力度做到了最大，首次呢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石膏方。
12: 嗯，
11: 首次进行大力度的药费的援助，通过这次活动呢可以最大程度的给大家省钱，减轻大家的治疗的负担。
12: 嗯，
11: 因为黄石膏方呢常年是没有药费减免和赠送的，那这次呢大家只要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五盒的就赠给你一盒。啊，一次性申请十盒的赠你三盒，一次性申请20盒的直接赠你10盒。
12: 对，
11: 也就是如果你申请20盒的话呢，这么一算等于是买二赠一了。
12: 嗯，
11: 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申请20盒的话呢，你花的是20盒的钱，但是你拿到的是30盒的黄石膏方。
12: 对，真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优惠呀，这真的是解决了好多人用不起药的这样的情况。大家通过这次精准扶贫真的可以轻松的治病了。
11: 没错，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12: 嗯，
11: 活动期间呢只要申请黄石膏方的患者，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减30块钱的药费。
12: 嗯，
11: 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啊，如果说年龄满80岁了，那么每盒药直接给减100元的药费。
12: 对对对呀、啊，一盒就
11: 是
12: 100块啊、哦。
11: 哎，这次呢，我们不光有黄石膏方的直接的赠送，还有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12: 嗯、
11: 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最大力度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减轻大家的负担。
12: 嗯。
11: 如果8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你申请5盒黄石膏方，直接减500块钱。
12: 嗯。
11: 啊，申请10盒的话呢，减1000块钱。
12: 对。
11: 申请20盒呢就更实惠了，直接能减2000块钱的药费，额外还赠你10盒的黄石膏方。
12: 对呀，多划算呢。这次爱心活动我们说就算只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或者说就算只有药费的减免，其实都已经足够实惠了。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同时享受这两种优惠，这样的机会真的千载难逢，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申请。
11: 为了筹备这次活动啊，济民可心公益慈善基金会呢经过多次的追加投入，
12: 嗯，
11: 一共是拿出了6000万的资金和10万盒的黄石膏方来援助大家。
12: 嗯，
11: 济民可心公益慈善基金会呢虽然也属于济民可心，但它是独立于其他部门的，它的创始人就是李玉海。
12: 嗯，
11: 那基金会里面的钱呢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拿出来帮助大家的。
12: 嗯，
11: 这个基金会是李玉海成立的，
12: 嗯，
11: 我们也从来没有宣传过。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做一些公益事业呢也是必须的，我们不需要大家感谢啊，也不需要大家呢怎么去了解，我们就是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12: 嗯，
11: 用李玉海董事长的话讲啊，就是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
12: 嗯，
11: 那这次援助之前呢我也是跟李玉海董事长见了一面，他说养老啊咱们一定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儿。
12: 嗯，
11: 在节目当中你代表的就是我，就是济民可心的形象， 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走好每一步了，因为黄氏高方在整个鸡鸣可县来讲啊，可能就是上百个品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12: 嗯，
11: 我们一定要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呀。
12: 嗯，
11: 再一个就是杨老，你在节目当中啊，你不用提我李海做了什么，我们基金会做了多少公益，我不需要老百姓知道我，
12: 嗯，
11: 也不需要老百姓记得我，
12: 嗯，
11: 啊，公益不是说我们捐了多少钱，而是我们唤醒了多少人的爱心呢？
12: 嗯，
11: 啊，多少人能够呢重新获得健康的生活？其实我特别理解李海董事长为什么说这些话。
12: 嗯，为什么？
11: 啊，很多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们栏目的朋友啊，可能认为我们拿出这么多的资金和黄氏高方是为了打广告。
12: 嗯，
11: 胜率呢说是为了什么荣誉，为了得到什么政策，其实这些对鸡鸣可县真不是最重要的。
12: 嗯，
11: 我们希望更多的民族企业能够真正的为老百姓服务，给老百姓做实事。
12: 嗯，
11: 现在呢是大家防病治病的一个绝好的时机。
12: 对，
11: 所以说这次活动呢也算是我们为大家送上一份健康的大礼。我一直希望我们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啊，能用一用黄氏膏方，看看你几十年，治一治你几十年的老毛病。
12: 嗯，
11: 啊，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你市场上再没有第二个方子有这种作用啊。通过它独有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把你一身的老慢病同时得到一个有效的调理。
12: 嗯，
11: 而且对于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呢，黄氏膏方啊，我说纵然你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的毛病，黄氏膏方这种呢。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功效也是可以让很多老同志的身体呢更上一层楼的。
12: 嗯，
11: 啊，尤其是赶上这样的精准扶贫的一个大型的活动的话呢，这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第一次。
12: 对，
11: 啊，大家呢可以让大家没有任何顾虑的来尝试一下，用一段时间一定给你的身体呢带来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改变。
12: 其实主持这么多年的黄氏养生院节目，通过我介绍的患者都，哎呀，不计其数了，很多很多。这么好的膏方，现在还有人没有用上，我觉得特别可惜。但是很多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不想尝试中药，觉得中药慢，不认中药，觉得中药不科学。
11: 哎呀，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叫衣不叩门，挂不空出。师不顺路，道不清传，法不空授啊。
12: 什么意思？
11: 我们单说这个医不叩门的意思，就是行医者没有接到邀请，即使医术再高，也不能主动上门为人家看病。
12: 嗯，
11: 哪怕你是你的朋友邻居也不行。
12: 嗯，
11: 那这是一个行规。为什么？
12: 嗯，
11: 因为呢，如果人家没有求你的这个意思，他对你呢，对你的医术呢，一定是没有那么认可。
12: 嗯，
11: 他对你医术不认可或者半认可不认可的状态下，如果你去给他治病的过程当中，效果一定不会特别好。
12: 哦，
11: 为什么呀？
12: 嗯，
11: 哎，心诚则灵嘛。
12: 哎，
11: 你很多事情如果说心都不诚，找你来看病了似是而非，觉得你行啊，到底是行的是不行的，抱着这种状态来，
12: 嗯，
11: 有一百个疑虑在这摆着，然后找你看病的话呢，别人吃这个药起十分，效果在他身上只能起八分。
12: 嗯嗯嗯，
11: 你想一想，人是不是这样？
12: 对，
11: 很多东西你的确实你认可了这个医生了，跟医生很好的配合，这个药在你身上才能起作用。因为呢，人的情绪呢，你的这个思想的活动呢，它会影响到你人体的代谢的。
12: 嗯，
11: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你看在我这儿的话呢，我说我能给你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起码不耽误你。
12: 嗯，
11: 我从来不像有些那个老师专家教授动不动告诉你三副药包好，两个疗程除病根儿啊，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
12: 嗯，
11: 我说那你是治病了，你是拔萝卜呢？
12: 嗯，
11: 怎么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
12: 嗯，
11: 我从来不敢给大家承诺，我唯一敢给大家承诺的一点就是什么，我这儿来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呢，适合的我让你用，不适合的我绝不敢耽误你。啊，包括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那市场上没有第二个。
12: 嗯，
11: 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听哪个老师给你讲过这种治病的方法？
12: 嗯，
11: 啊，纵然是这么好的药方子，但是我也经常提醒大家，我说这样的药方子可不是神药，不是全天下的病人呢来了我这儿吃了它都能好。
12: 嗯，
11: 一定有适合的，一定有不适合的。适合的我们赶着机会呢，我们一定要试一试的，因为这种方法你不管用过民间多少药，这种药值得你试一试，它跟你民间的药方子是不一样的。
12: 嗯，
11: 啊，要不适合的话呢绝不让你用。
12: 嗯，
11: 因为吃出来问题以后呢，我们这儿是有责任的啊。这是老祖宗呢留下来的规矩。刚才爱华提到说，很多人认为呢是中医药不科学，那为什么好的中医现在一号难求呢？
12: 嗯，
11: 我们中医药传承了几千年的历史了，治疗的患者无奇数，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是不敢承认，认为说中医药不科学。
12: 嗯，
11: 这个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医本身就不是拿科学来验证的。
12: 嗯，
11: 西医是科学，它是能够反复验证的，是建立在这个实验室的基础上的。
12: 嗯，
11: 说你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多少块骨头，这是解剖死人以后得出来的结论，这个东西是肉眼可见的。
12: 嗯，
11: 可是中医讲的七经八脉能检查到吗？你身上有经脉，有气血经，怎么去检验它？
12: 对呀。
11: 啊，那么气血经啊，你人体经络的运行呢，是活人身上才能够呢有这种精气的。你人一死了以后呢，这个精气乃绝，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你经络就不运行了。你在死人身上做解剖，你怎么解剖你也找不着呢？什么手阳明打肠经啊，
12: 嗯，
11: 啊，什么足厥阴肝经啊，你能找着这些经络吗？你找不着啊，因为他死了，死了这个东西马上就没有了。啊，因此西医呢搞解剖可以，但是中医，有人说你中医搞解剖，你找找经脉呀，人一死了，这经脉就没有了。
12: 嗯，
11: 活人身上又没法去验证。
12: 嗯，
11: 所以说你很多人说中医不科学，中医不科学，科学不科学，不是呢用你西医的方式来验证的。大家要知道啊，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呢是1835年才成立的，才总共呢，也就是说我们西医在我们国家呢才100多年的历史，不到200年的历史。那在这之前的几千年，咱们中国人看病靠的就是呢中医呀。
12: 嗯，
11: 啊，那中医的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脏对应五行的基础上，很多人肝火旺，要不就是肾气不足啊，要不就是肺功能失调，很多疾病的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通过呢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很快的就能够调理过来。有多少大医院判了死刑的人说你这病肯定治不了了。
12: 嗯，
11: 万般无奈之下，无意当中听了我的节目了，说尝试尝试这个黄氏高发吧，听这老师讲课也实实在在的，觉得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大家也哎，这个理论呢很好啊，认可，一尝试，结果呢绝处逢生。
12: 嗯，
11: 这是什么？这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验证，这个东西确实就好使。
12: 嗯，
11: 如果不好使，我们再翻过头来讲一句话，大白话，如果这个东西不好使，我们的患者很多都是一家的好几口人都在用黄氏膏方。
12: 对呀。
11: 谁的钱多的没地方搁了，一家人不好使，还天天抱着黄氏膏方在那吃。
12: 对呀，
11: 对吧？
12: 嗯，
11: 哎，给谁也不能，咱老百姓讲，谁能傻成这样呢？我吃的药不起作用，我吃不管做不起作用，我还让老伴儿吃，老两口吃了不起作用，还让孩子吃，
12: 还让孩子吃，怎么可能啊？
11: 对呀，所以说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些道理嘛。
12: 嗯，
11: 啊，总有，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人呢去了医院的检查的各项指标，有些人的这个亚健康状态，去了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
12: 嗯，
11: 但是你发现没有，总有一些患者呢去找中医啊，大夫，我这浑身难受，头疼啊，啊，脸上起痘痘啊，这些问题你去问西医，
12: 嗯，
11: 一套检查下来以后呢，花多少钱不说，结果呢一出来都正常，没法治。
12: 嗯，
11: 回家了，但是你难受，你没解决呀。
12: 嗯，
11: 那我们。通过中医的方法呢，看发现呢气血阴阳脏腑这个出了问题了，我们通很多的问题，我们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几天黄氏膏方喝下来以后呢没事了，
12: 哎，
11: 症状全部消除了。
12: 嗯，
11: 所以说很多人说中医不科学，但是我想说的一句是什么呢，中医是不科学，但是中医它真治病啊。
12: 对，而且我们从昨天哈，大家报名的这个热情这块就能够深刻的体会得到，大家对黄氏膏方的喜爱认可度， 我们不能改变很多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服务好，信任我们的患者，这就足够了。这次活动真的是足够让大家省钱，最多可以节省将近7000块钱。这给大家省下来的真的都是真金白银，特划算。而且我们得到的全都是经过三蒸九炼秘制成膏的皇室膏方。
11: 对，这次我们把申请来的所有资金都用在补贴药费上了。
12: 嗯，
11: 而且还有10万盒的皇室膏方免费赠送。
12: 嗯，
11: 活动仅仅5天的时间。
12: 对
11: 啊，今天我们就接受大家预约报名。纵然是这样的话呢，我告诉大家，最终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抢不上这个名额的。
12: 嗯
11: 啊，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活动从来没办过，一办肯定是这个名额是有的人能抢到，有的人抢不到。
12: 嗯
11: 啊，这就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要大家去争取的话呢，都是有机会的。你赶紧申请抢这个名额就可以了。
12: 对
11: 啊，因为这么用下来，以这个价格，你要是买到皇室膏方，我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比率，比方就讲什么呢？你用皇室膏方治病，比你喝那苦药汤子合适。
12: 嗯，
11: 比你吃那民间的什么药片、胶囊、口服液要合适的多了。
12: 嗯。
11: 这对我们很多条件一般的老百姓，是不是就极大的缓解你的压力了？
12: 对。
11: 哎，无论你是3高症的、4高症的患者了，是肝病、肾病，什么老气管炎、肺气肿、呼吸系统疾病的，是老胃病、老肠炎的、消化系统病症的呢，还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呢？只要症候适合，用黄氏膏方，3脏通滞、5脏通养这一个方子，同时调理治疗你身体上的多种老慢病，代替你现在吃的一把药了。
12: 对。
11: 那这样呢，咱们每一位老同志都健健康康的，不遭罪，少花点钱，那把病治好了以后呢，自己不遭罪，儿女少受累呀。
12: 嗯，
11: 咱们身体好了以后呢，帮着孩子们带一带孙子外孙，带带这个孙女，接孩子上下学，帮衬帮衬儿女，多好啊。
12: 对呀。
11: 哎，这样一来呢，孩子们能够轻松一些，自己呢也能够呢不遭罪了。
12: 嗯。
11: 当然可能有一些人呢，在治病过程当中也走过一些弯路，那我说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无论是在哪件事情上，可能都会走一些弯路，因为我们不是先知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走是完全正确的道路啊。
12: 嗯，
11: 所以说呢，谁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我们要知错能改。
12: 嗯
11: 啊，这就可以了。我们不能因为走过一些弯路，最后吓得不敢走路了，
12: 嗯，
11: 吓得不敢出门了。啊，我们的身体呢也会犯错误，也会得病，但是呢，能不能康复就要看大家自己的行动了。我们不怕得病，得病每个人都会得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治病。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3脏通滞、5脏通养的方法，给了很多家庭希望。那再次听到了他们的欢声笑语，让儿女有了再次尽孝的机会。同时咱们生意之前一些做儿女的最怕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自己没有能力呢尽孝，到了生活条件稍好一些的时候啊，父母却因为疾病的离开了我们。
12: 对，
11: 生意之前这些做儿女的，我们也希望啊，在你父母尚在啊，身体呢还算不错的情况下，现在呢国家政策这么好，科技越来越先进，医疗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呀，能够呢尽你一份的孝心。
12: 对，
11: 哎，多让你的老父亲老母亲呢多陪你10年，是你的福分，也是他们的福分。
12: 是，
11: 原来我们总认为说一些治不了的一些病症啊，其实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包括呢寓意文化的逐渐呢是越来越受我们国家的重视。
12: 嗯，
11: 很多原来认为治不好的病症了，现在不一个一个的都好了吗？不是我们攻克了一些疾病的治疗的难题，我们人均的平均寿命为什么能够越来越长？
12: 嗯，
11: 不就原来有些治不了的病，现在它能治疗了，人就活得越来越岁数大了吗？
12: 对
11: 啊，因此大家一定要有信心。这次我们启动的这个精准扶贫的活动啊，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
12: 嗯，
11: 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
12: 嗯，
11: 现在能够申请到名额的，大家尽量的申请。昨天预报名第一天，申请的人数非常多。
12: 嗯，
11: 今天很多人会申请不上啊。 我们场外老师会非常的繁忙，大家通话以后呢，接通电话以后，你那个时间呢占用的不要太长了。
12: 对。
11: 啊，时间长了，系统会自动切断你的电话的。
12: 嗯。
11: 直接就跳到下一个电话了。所以说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工作效率我们要保持，因为这次活动时间非常短，我们要尽可能的提高工作效率，不然呢工作是完不成的。
12: 对，大家辛苦了，也希望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配合好啊，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这次是最大力度的赠药，同时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这个补助的政策也是非常大，最高我们可以享受将近7000块钱的药费减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仅限5天的时间。好，接下来养老我们。

0: 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好的，7:28，这一时间呢，我们先进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啊。最近这个三伏天要到了，我觉得为大家推荐一款荣事达空气循环扇。
2: 这个空气循环扇呢，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非常值得入手。可能很多人说，哎呦，这电扇谁家没有啊？但是这款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不一样了。
1: 对，
2: 老风扇风直接吹，噪音大，今天这个是空气循环，它是语音智能。
1: 对，比如说你说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动打开，然后它的内置的这个语音感应系统也特别的灵敏。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它竟然是空气循环扇，它吹来的那种风是无意间的凉风，自然风啊，所以呢如此实用，功能多，有品牌有科技，价格也很合适。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29元。
2: 因为在昆明你属于专用空调，有点浪费啊，一年用不了几天，你会觉得哎呀专用空调上千块，但是这款风扇只要129129，100多块钱，你买来的这个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吹一吹，我觉得家里面可以备一个。
1: 嗯，那除了这个空气循环扇之外呢，我觉得其实夏天很多人觉得补水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款面霜有两款肤质版本啊，比如说滋润款适合干皮，牢牢锁住水分；清爽款适合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痘。那价格哈，我们来说一下，75毫升装，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到手仅需199元，哇，这个价格真的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所以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自行购买了。
1: 好啦，那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第一台车是什么时候开的，开了多长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钢铁小王，他说哎呦，我的第一台车开了快10年，一共开了26000公里，有没有必要换？当然没有必要换。
1: 等一下，10年开了20000公里，我1年在成功到开30000公里，
2: 所以这20000公里你换了干嘛？说明你用车的频率一点都不高。
1: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车好亏啊？
2: 是啊，好浪费。
1: 我总觉得很多我身边朋友就说，车嘛，拿出来就要开。
2: 没错，要用它。
1: 公里数越多，你就觉得哇，这个车的这个性价比，对，特别拉满。然后多多拉他说，我开了8年的大众，一直没有换。8年我觉得还好吧。
2: 其实现在车，我觉得10年算是一个起步。
1: 嗯。
2: 就是如果说你的车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你就可以一直开一直开。但这个话是心灵跟我说的。
1: 哦，
2: 心灵说的。以前我也以为什么车到了什么10万公里是不是就不行了？
1: 哎，对，我也会这种有种
2: 误区。他说10万公里正是很好磨合的很好的时候啊，只要没有大的毛病，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来，我们看我们公众平台小五月，他说恭喜沙姐产假归来。
2: 好，谢谢五月啊，这个该送的红包赶紧不能少啊，
1: 还在坐月子呢，沙姐，
2: 赶紧份子钱送上。
1: 好，我们来看他的留言。
2: 他说我的第一台车是入职以后买的，入职以后就去培训，培训结束就回来买了车，现在9年多陪伴了我18万多公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非常可靠。虽然比不上现在的新能源车有那么多科技的舒适性，不过呢没有换掉的打算，感觉很难遇到这么可靠的老伙计。
1: 哎呀，说的真好，我觉得你和第一台车的磨合其实不亚于和另一半的磨合。
2: 没错没错，
1: 当然他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小问题啊，或者让你上班路上不太顺畅，我就会怀疑这个车是不是跟我八字不合。我的第一台车我大概也是差不多就是我刚进电台的时候，因为要上早班，对，我进电台上早班没有办法，我就被迫让自己也是跟沙姐一样刚学了驾照，
2: 就
1: 无缝衔接，就买了一台小小的一个代步车，但那台车陪伴了我差不多也是10年。后来我就发现它真的是让我在早班的路上啊平安驾驶多年，所以我后来卖的时候我还是落泪了
2: 啊，很难受、啊、
1: 我跟他合照各种，就是因为我当时找平台卖嘛，但我觉得哇，第一台车对我来说意义太
2: 就是恨不得和买车那个人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对他，你对他不好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难舍难分。所以今天问一下大家哈，你的第一台车开了多长时间，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到城区路况。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32，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城区的最新路况。Hello， 前方的主播你好。
4: 哎，张莹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

0: 外呢，很多朋友可能正在赶早高峰。7:30的实时路况呢，也为大家呢整理出来了。今天呢，算是天气不错，路况也不错，学生们都放假了，所以早晨开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啊，道路上通行情况呢良好。这个时候啊，车速呢难免就提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踩刹车的时候呢，记得留够安全的距离。目前的话呢，相对比较拥堵的道路是昆玉高速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有大概500米的缓行带，车多呢压了速度。南绕城的东向西，在周家村杭瑞高速衔接处呢，有一个小范围的排队的现象。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周边呢，现在车流算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车速呢稍微放缓了一些。二环西路主线保持的是整体33公里的一个稳速的通行。往呈贡经开区通勤的朋友呢，也不要死磕主路，我们也可以提前从耳机路这个出口下来，走彩云北路，顺着广福路绕开这一段呢，至少能够省时15分钟，完全的不用在车流里慢慢挪。南绕城东向西，在周家村杭瑞高速这一段呢，是一个短的排队，主要是通行的收费站的问题。整体的话速度是不错的，所以不用特意的绕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呢是不错的。那主城区的核心部分呢，现在我们看到福德立交二环南路辅路有两段叠加在一起呢，有拥堵的距离，平均时速呢是不超过每小时7公里，车速比较缓。北京路永安路到永平路这一段，还有站前路周边临近昆明站这一段呢，因为接送旅客的车流扎堆，所以通行效率呢稍微偏低了一些。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留足充足的时间吧，早上早一点出门，其实在路上呢我们就可以不用抢道，平平安安的开启新的一天。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淑萍。
2: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不啦。
4: 快乐哥，我问你个，坐高铁如果坐过了站咋个整啊？那不成还要再买站票自费坐回来？
5: 小明明，其实高铁过站呢是可以免费返回的，关键是要掌握站票的流程。
4: 哦，真的啊，真的可以免费的，赶紧加价找个来操作。
5: 首先，一旦发现坐过站的千万莫慌个，这个时候呢你要立刻联系列车工作人员。高铁的列车站通常在餐车附近，或者你可以直接找乘务员来帮忙呼叫。
4: 那找着列车站之后要坐哪儿不走？
5: 你需要跟列车站说明情况吗？比方说你能始发站约定到站，然后呢出示身份证和车票，列车站呢会给你开具一张客运记录，这个是免费返程的关键凭证。
4: 这个客运记录长哪样哦？如果我也得站到时得没有找个站嘞？
5: 它就是一张纸质的证明，上上会注明你的个人信息和物产的情况，一定要妥善的保管。站到时怎么可能就没得办法免费返回了？而且千万呢不要出站个。到站之后呢，直接拿着客运记录找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安排你乘坐最近的一班车返回。
4: 那返回的车票就随便坐了噶？
5: 那是那个，铁路部门会指定最近的车次和席别，通常是二等座。如果你想坐更高等级的座位呢，就需要补差价了。另外呢，在免费送回区间内呢，绝对不可以中途下车，否则会被按全程补票，还要交手续费。
4: 没如果大天没得返回的车次又该咋个整哦？
5: 如果大天没得合适的车次们可能需要自行购票了，所以呢最好尽快处理，避免耽误你的行程。
4: 哦，明白了。没如果我已经出站了，我才发现坐过站，可不可以补救呢？
5: 哎呦，这出站之后就麻烦了，这个时候呢只可以重新买票返回，所以啊一定要在下一站下车之后立刻联系工作人员，千万莫出站个。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美国一个研究机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的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啊，跌倒是威胁老年人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重大隐患。很多老年人不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啊，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锻炼才能见到成效，同时还受到时间、疼痛以及身体限制等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即便是极短的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能带来明显改善。 研究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成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组每天进行大约4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4种动作：俯卧撑、坐站训练、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每个动作30秒钟，间隔30秒钟休息。训练可以根据个体能力来做出调整。结果显示啊，在为期12周的干预之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4.2次，单腿站立时长延长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2.3秒。这些变化表明，受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与上下楼梯这些基本动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81%，显示短时训练更容易融入日常生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晨光正好，
8: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8: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早高峰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9: 大家好，我是诗莎。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一则新闻啊，就是你会选择多久换一辆自己的座驾？5年、10年还是20年呢？
9: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传统的燃油车平均的车龄呢高达是8.2年，那么超过60%的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啊只有1.8年
1: 哦。
9: 那么很多人的换手机的周期可能比你换车还要长一些。
1: 哎，我完全没有想到新能源车的车龄竟然会那么短。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合会的秘书长崔东树认为，出现这样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新能源车在近5年才迎来爆发式普及，市场存量整体偏新；另外一方面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新能源汽车极快的技术迭代速度。
9: 那么21世纪经济报道在近期也说了，如果有人说这其中是因为有大量的新车拉低了平均年龄，那么另一项的数据也将印证新能源车主换车更勤快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能源车主换车周期3到5年，燃油车稳定在6到8年。
1: 那目前呢，国内新车开发周期已缩短至18到24个月，较传统燃油车时代的60个月大幅缩短。那报道还显示啊，新能源车3年保值率仅43%，而燃油车3年保值率普遍在50%以上。那像中大型轿车和 SUV 甚至维持在55%以上。
9: 此外呢，35岁以下的年轻用户是购买新能源车的绝对主力，他们更偏爱智能科技的体验。那么相关的数据显示，43%的新能源车主在换车的时候，核心诉求是升级智能配置和用车体验，而这进一步加快了新能源车的置换节奏。
1: 所以今天我看到大部分人的留言说，自己的第一台车基本上都是燃油车。是吧？因为时间够长够久。
9: 那是年纪
1: 啊，年纪。
9: 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哈，这个年纪那算了，别细数了。所以他们第一台车大部分都是燃油车。
1: 对
9: ，Lucas 他说了，我一般都是4到5年，8万公里左右置换，还能值一半的价值。
1: 哦、
9: 那么加点钱换辆新的，已经换了第4辆了。
1: 哇哦，他、
9: 那我相信第一台绝对是燃油车。
1: 是，肯定这个时间肯定是很久远了。
9: 我们成立一下。
1: 好，银铃啊，他说今天是银莎莎组合吗？感觉有点奇怪。不奇怪啊，我觉得，他说09年，他说他第一台车是09年的老别克，9万公里一直开，开到报废为止。他说是他老公就是留给他这个别克车，他说舍不得换，我也不想换，就一直开吧。09年到现在多少年？ 17年是吧？
9: 它是一种回忆啊。
1: 对，
9: 年龄主要是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回忆。好，来看扎西，他说了，我的第一台车是2013年12月份买的，已经陪我安全行驶23万公里了。
1: 哇哦，我感觉上20万公里的人是不是都很喜欢自驾游？
9: 应该是，而且就属于一种老把式了。
1: 对，
9: 因为像我们这个开到10万公里会有点慌，说
1: 我也是，
9: 这个车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不行了？但懂车的人都知道，其实没有关系的。
1: 对，我很夸张，我第一台车记得是开到快5万公里吧，有一次就是那个仪表盘显示就是好像是爆胎，就是胎压不稳，结果我去换的时候我有10多颗钉子。然后那个汽修厂的老板都震惊了，说你开到5万公里你不知道换胎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每天上班开。他说那你胎压你都没有监测过吗？我说时好时坏啊，我也没有想到要被钉子扎。然后我就被那个汽修店那个老板狠狠地教育了一番，就觉得女生开车心太大了，就还好没出什么事儿嘛。
9: 我有一次也是类似的情况，只是不是十几颗钉子。我朋友说你不是交通台的吗？
1: 对对对，交通台。嗯，
9: 我说交通台的不代表说我们要懂车，我们懂的是交通，大交通。
1: 哎，对，交规。
9: 哎，和车胎无关。
1: 是哈。再来说一位吧，地球观察员呢，说他的凯美瑞马上10年了，也是23万公里。他说还没有打算换，再开2年，准备开到30万公里再说要不要换。
9: 还有阿勒贝沙又他说了，我家的第一台小小别克手动挡10年了，家里的女的没有一个人敢开，去年换电车。
1: 哦，
9: 就很多女生已经不会开手动挡了。
1: 哦，哎，你第一台车是手动还是
9: 手动挡
1: 啊？你是手动挡。
9: 对，我
1: 学的
9: 手动挡。那你好厉害。
1: 但我学的是手动，但后来买的是自动
9: 啊。我当年是手动挡，当时觉得手动挡属于开车的一个基础能力吧。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你发现这种基础能力可有可无，
1: 退化。
9: 对，你看现在包括我之前很多闺蜜最早也是手动挡开得很溜的，
1: 对，
9: 自从开了电车以后现在都是自动泊车，已经不会倒车了。
1: 对，而且还有智驾。
9: 她倒车她已经不会了，她只会依赖智驾，
1: 能
9: 力缺损了。
1: 我开第一台车之前的一个月，当时还流行陪驾，沙姐有没有
9: 啊？对，我爸陪了我将近半年的时间。
1: 我爸我妈不敢陪，然后就花了100块钱，我们家楼下有一个陪驾，就让我去。然后当时他也是一台手动挡的车，然后那个教练就带我们去那个文林街那一块那个大坡，翠湖大坡，小急坡，就冲坡，
9: 又有坡，人又多，
1: 对，然后就让我在那冲坡，然后在那个坡上起步，然后再去那边人多地方停车。我就觉得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就是后来我就觉得自己开车以后，我就只能在固定的线路走
9: 啊，然后买个自动挡的，
1: 对，就 OK 了。
9: 现在有了智驾以后，你的虽然你的技术不咋地，但是智能会辅助你。
1: 嗯，好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 老公，忙完了。
10: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6: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肚子憋，
19: 毒胀，
2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
18: 肠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4: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5: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FM 88.7，
26: 早高峰来了，
25: 正在刷新。

0: 好的，欢迎回来，7:48继续停留 FM9.8 早高峰来了。那这一节呢，我们将视线停留在本地，来关注一组本地新闻。这个暑假啊，当全国多地开启了征考模式的时候，昆明却迎来了一批特别的避暑游客，他们不赶景点，不频繁的换酒店，一住就是半个月起步。
1: 途家民宿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暑假昆明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的订单量是全国居高啊！从打卡过路站到深度旅居，昆明正领跑今年的漫游潮和旅居潮。
0: 那这种住上一段时间的旅行方式啊，已经成为了今年暑期的一个普遍现象。据途家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啊，咱们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那在全国旅居，也就是连住15天以上目的地的前十当中，云南独占3席，分别是昆明、大理，啊，曲靖是位列第9位。
1: 从客源的结构来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重庆、广州等等，这些是暑假旅居的重要客源地。那么旅居订单当中啊，携带儿童的比例呢，也是超过了70%。
0: 那越来越多的游客其实是愿意为避暑加松弛感买单。那暑期出游的逻辑正从去哪玩演变成去哪住一段时间，尤其对于很多亲子家庭来说，既要躲避高温，又想告别特种兵式赶行程的疲惫。那这种刚性需求直接拉动了昆明等传统避暑胜地的长租民宿的订单。
1: 同时呢，暑假到来，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推出了趣味满满的夜间的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走出课堂，探秘暗夜自然，在沉浸式的研学当中来解锁生态知识，点亮暑期多姿多彩的快乐时光。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2: 8点，在昆虫科普课堂上，讲解员带领孩子开展趣味手工活动，指导大家利用各类植物种子制作萤火虫创意饰品，同时细致讲解萤火虫的身体构造、独特的发光原理等科普知识。此外，讲解员还依托昆虫标本与活体观赏昆虫，向孩子们介绍热带夜行昆虫的特点，讲解昆虫生长周期、栖息环境和夜间户外观察注意事项。孩子们沿着指定步道进入林区观测点，草丛间点点闪烁的萤火虫，水沟里悄然出没的红龙蜈蚣，树叶上缓缓爬行的毛毛虫，还有路边整齐列队有序行进的蚂蚁群落，一幕幕鲜活的自然景象让孩子们连连惊叹。
3: 我今天看到萤火虫了，肚子一闪一闪的，好漂亮。今天我学到了很多，很开心。
2: 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是国家4A级景区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园内橡胶林、湿地、茂密灌木丛构成完整小型热带生态系统，为夜行昆虫提供了良好栖息环境，是优质的夜间自然研学实景课堂。据了解，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景区夜间研学项目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自然研学正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4: 面对暑期游客人数增加，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让夜间生态研学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的特色品牌。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停留九一点八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其实跟咱们最近要即将到来的车展也有关系啊，就是大家可能关注到咱们九一八的车展，然后呢结合今天的话题可以考虑换车了。
1: 我们不是忽悠你换车，只是让你一起回忆一下当年你的第一辆车你开了多长的时间。暴走小白他说了，第一辆车开了11年，卖了以后换了第二辆，到现在开了7年、第三辆开了14年直接报废，新车还没有提，第四辆10年置换，第五辆刚刚开了1年。我的天哪，你都开5辆车了，
0: 我想知道你几岁了。
1: 对对，我刚才和你想的一样，我再掐指一算，他到底第一辆车大概什么年纪。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换车的频次，然后加上年限，你看每个都是超过5年起，基本上10年以上，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个老司机了。
1: 他拥有车的年纪已经32年了。
0: 哎，那我们倒推一下，学车要满18岁是吧？
1: 18岁，就算你大学毕业拥有第一辆车，20岁拥有，哦，
0: 60家起步。
1: 对对对对对，都不知道该叫什么了是吧？
0: 确实是老司机，但是我觉得确实啊，他每一台车，你看他记得记忆犹新，大概开多长时间？哎，后来我也发现哈，好像我们第一台车开都很久，你后来的车我就感觉好像没有像第一台车那样，就是好像。
1: 就是
0: 如获珍宝那种感觉，
1: 万事开头难，开头新。你第一辆在你的人生记忆当中都会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0: 嗯，还有一种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们不是说去魅最好的方式就是拥有它，对吧？你老是想着，哎呀，我要换一台 dream car。是不是梦想当中的车，可能换多了你就觉得其实也还好了，
1: 就那么回事儿。而且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女生开车吧，就轮胎扎了20个钉子也不是太在意的人。所以我和西哥也聊过关于车的这种喜爱程度，他的车在他生命当中的那种程度哈
0: 啊是怎么样？
1: 哎呦，就是他媳妇儿
0: 啊，就是他媳妇儿，对对对，
1: 另一半，对另一半。但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工具。
0: 但你不会有对他有任何的情感上的一些牵
1: 涉，就第一辆车会有一点点情感。
0: 我也是，
1: 他拥有第一辆，拥有第一辆车，第一个手机，或者是第一个房子等等。他的意义就是第一而已，就生命当中的第一次体验。但是不会说他是我媳妇儿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0: 我记得我第一台车有一次也是在城区道路被擦碰了吧，我感觉我的心都快碎了，就是生怕那个漆补了之后就不是他了。后来你知道吗？就10多处。那个擦碰我都没有去修，就是反正第一年就很爱惜，到了第二年觉得哇你车都这样你要不要补下漆，我说不用了，我说反正我也不想走保险，我就这样吧。
1: 上次西哥说老沙你这个线里有划痕你不补一下你不难受吗？
0: 对啊，
1: 我说他没有擦到我多好，他保护了我，我谢谢他。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第一台车的那种热爱或者说珍惜吧，
1: 心态不一样。
0: 所以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你第一台车开了多长时间，也可以说说你和第一台车的故事。好了，我们即将要整点对时，我们稍事休息，8点之后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北京时间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2: 哎，张莹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现在可能都在攥着早餐赶通勤呢。要提醒大家了，上午8点的话，这个时候昆玉高速南向北，从广威立交到民权村立交，已经出现了3段拥堵的长龙了，总长度超过了1.7公里。最慢的路段平均速度呢，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大量从主城往城贡的通勤车流，还有新罗斯湾的进货的货车，南部客运站的赶这个长途的客流叠加在了一起，现在呢是卡在了民权村立交的这个匝道口。广昆高速的话，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呢，也有一个长长的缓行带，平均速度呢，现在最低的地方呢，压到了每小时30公里。南绕城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有95米的一个缓行路段，基本上呢是属于排队出收费站的车流，大家呢耐心等待，其实很快就会通行了。二环南路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呢，现在的话呢是车多拥堵的，往安宁大理方向的车流呢也在这里扎堆汇入，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23公里了。东二环的 B 线北向南全程缓行，往南部片区的车流连带着杭瑞高速西向南的这个路段呢，也是现在是车多缓行，不少赶着上班的车主原本10分钟就能跑完的二环，现在可能要耗上近半小时了。北市区的小庄立交西向南的缓行段，往北的北二环这个方向呢，现在车流呢也开始排队了。西站立交的东向西的盘桥处，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小菜园立交的北向南方向，现在车流呢也跟着慢下来了。往121大街方向通行的车辆呢，现在也是在排队。春城路从福德路往这个洱河巷这个路段啊，从昆明站赶高铁的客流呢在这里汇集堆叠在一起了，平均时速呢不超过每小时5公里。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